0: 而是当有人还在酣睡中，他们已经在追梦的路上了。我们小的时候就想特别快乐，高高兴兴的长大，长大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又特别希望能够早日回到小时候，越活越年轻。既让我们怀揣一颗童心，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让我们多一点快乐和幸福吧。
1: 天气预报，
0: 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昨天五月的最后一天，江苏各地阳光明媚，天空是湛蓝的，气温榜单亮眼，其中徐州是以 33.1 摄氏度的最高气温登上全省榜首。新的一周周中前期气温稳中有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0度以上。那6月6号到7号这两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这周的最高气温像淮北地区在34-35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6月6号到7号这两天全省的风力较大，路上最大阵风5-7级。此外，6月2号到3号明后两天凌晨，沿江以北东部地区会有雾或浓雾，最近省内的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大家活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的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注意防晒，防被晒伤，防被晒黑和晒老。今天南京多云到阴，白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这会儿南京城的坏体感温度在23度。明天周二南京多云，温度最低在21度，最高33度。后天星期三南京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在22-23度，最高温度在33度。天儿很热乎，愿你的心情不受影响。今天我们一起来过节，一起来唱响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多好多的朋友们小时候都唱过，或者有很多的爸妈听着孩子唱这样的歌慢慢长大。这是什么歌？唱的就是今天这个节日。

说到六一儿童节专属 BGM 背景音乐，当然得要数这首《快乐的节日》了。作为几代人儿童必唱的经典儿歌，由管桦作词，李群作曲，旋律欢快明亮，歌词充满着节日的喜悦。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短短这几句唱词，就把孩子们欢庆节日、奔赴美好、拥抱阳光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年六一，这首歌都会准时响起，提醒着你我，童年是快乐的、自由的、闪闪发光的。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愿所有大朋友都能在今天找回童心，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快乐节日。今天有好多孩子们在校园里都会唱响这样一首歌，唱着这样的歌，我们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这是青春美少女组合唱出的什么歌？你肯定会唱，来喽。

每年一到六一，总有这样一首歌会准时在我们耳畔响起，它就是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童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诞生于1955年，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词作家乔羽先生当时专门来到北京北海公园，蹲在岸边观察了整整3天的时间，把白塔倒映在湖面，柳枝随风轻摇，孩子们嬉笑划船的画面一笔一笔写进了歌词里。70多年过去，旋律依旧清澈动人。从50后胸前飘扬的红领巾，到80后春游包里的面包汽水，再到00后视频里的怀旧背景音乐 BGM， 这首歌早已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代人最无忧无虑的童年缩影。今天六一，就让我们将这段温柔的旋律轻轻再次唱起，让这首歌带我们再回到那个简单干净满眼都是美好的童年时光。

除了快乐的节日，让我们荡起双桨。你的耳畔在今天应该还是会多次响起这首歌。朱晓琳的歌声里，我们一同回到春日里去看小燕子归来。

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换成日天号初号的号。此刻也欢迎各位赶紧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初号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谢谢歌手一阳用纸飞机的歌声带我们回到童年。刚刚他也给我们唱响了一首致敬好多人童年都会唱的那首小燕子重新编创的一首歌，化用了经典童谣的内核，用全新的旋律演绎童年暖意，也温柔致敬了几代人记忆里的春日童谣小燕子。我们说童年的美好啊，从来都藏在自然跟海风的故事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曲经典儿童歌谣，由傅林担任词曲创作，程琳首唱。小螺号滴滴滴吹，轻快旋律勾勒出海边渔家孩子的烂漫日常，海鸥、浪花、沙滩，满是童真与对生活的热爱。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八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美丽的海边住着幸福的一家人。每天爸爸出海打鱼，
1: 爸爸拜拜，
0: 小男孩就和海里的动物们一起玩耍。
1: 嘿嘿，
0: 当太阳落山，告别了好朋友，
1: 拜拜，
0: 小男孩就吹响了小锣号，爸爸就会扬帆回家。

是不是听着既熟悉又陌生？这个版本的小螺号来自2016年音乐大师课这档节目的第二季第八期的经典现场，有王铮亮跟当时的少年学员莲子墨合唱，田震老师啊还在现场配合朗诵助阵，氛围感特别足。这首歌的原唱是程琳，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程琳还是个小童星，年纪特别小，十来岁啊、经典当中的经典。而这一版重新编曲，保留了海风、浪花、海鸥的画面感，又多了几分童真和温暖。小螺号滴滴滴吹，一响就像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海边。听完热闹欢快的海边童谣，我们来把节奏放缓，安静一下吧，一同走进星空与银河的诗意里。接着邀请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给我们唱出这是什么歌，你肯定也会唱。

小白船是中国最经典的儿童抒情歌曲之一了，而这曲小娟所演绎的版本褪去了童声的稚嫩，多了一份空灵静谧温柔治愈的氛围感。这首歌最早由朴树的母亲陈其贤翻译改编，旋律梦幻悠扬，没有一丝喧嚣，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我们小时候听啊，总想着银河里的小船，天上的星星，温柔的晚风。长大之后再听才懂，这是童年独有的浪漫想象，是我们对宇宙、对星空、对美好世界的最初向往。六一国际儿童节，愿我们永远保持仰望星空的浪漫，守住心里头那艘小白船，永远心怀美好，温柔前行。接着我们继续来仰望星空，来听就是另外一首几代人都会

这是小星星。这首歌真的是有太多的朋友都是从小唱到老，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首小星星呢，用最简单的旋律勾勒出童年最纯粹的浪漫，温柔又治愈，陪伴好多好多人度过纯真的童年时光。其实星星不仅藏着童年的梦，也藏着信仰的光。有一颗红星照亮了革命岁月，温暖了一代代人的成长。它就是1974年创作的一首经典红歌，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铿锵有力又满是少年志气，传递着勇敢向上的力量。但是这歌我们好多好多人唱了这么多年，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它的名字到底叫啥。这首歌是叫《闪闪的红星》还是叫红星歌呢？歌名交给你了。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

的世界也曾经，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世界还是乐园。

唱着小小少年，我们就这么快快长大了。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朱翠华说，感谢浩子今天播放的一首又一首经典的童谣，我们好多人唱过的歌谣，在儿时每次唱来都无比的欢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小白船，红星歌，对，闪闪的红星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叫红星歌、还有小小少年，哇，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边听歌边跟着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呢。欢迎欣然、春天鹏、彭永春，还有阿君，你们家的王余华这会儿是不是跟你一块儿也都在听节目，跟着唱一首又一首的童谣。丁荣慧来了，他说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童真童趣童年乐，朝露朝霞朝日升，哦，棒棒的，给你点赞。王平说今天是女儿的生日，耗子帮我点首歌送给我的女儿，祝她生日快乐。这会儿她有没有在听节目呀？如果她今天这会儿在忙着没听到节目，你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发送给她，告诉她可以回听，就在六月一号儿童节的早上，大概8:47到8:49之间，让她回听一下，她的亲爱的妈妈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送出了美好的祝福，祝福王平的女儿今天生日快乐，越来越年轻，青春永驻，越来越美丽，工作顺利。春天鹏说，谢谢朱浩，今天你播放的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歌谣，特别是那一首小燕子啊，是我童年时最最拿手的一首歌谣，经常会唱给身边很多人听呢。小起说，朱浩你提到了侧手翻，想起来金湖之旅的那天晚宴的舞台上看到你翻侧手翻，

念念也跟着你一起翻侧手翻，大家一起唱歌。念念可开心了，说朱浩叔叔的侧手翻做得很棒，童子功扎实得很呢。谢谢小启和你们家的念念的鼓励，很想念念念哦，好久不见了，希望今年后面还有时间，寒暑假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出游的行程，可以跟他的小哥哥一起去玩。目前小哥哥应该是定了要去甘南之旅咯，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这次旅程朱浩带队的日期是6月26号，我们基本上是大概确认那一天孩子们应该都考过试了，可能会休息几天等待返校，返校是不是可去可不去。我们综合比较了往年的经验，所以6月26号那天星期五的下午3:30左右可能会登上火车啊，在火车上玩一玩，唱唱歌，打打掼蛋，在火车上待一晚上，第二天一早7点多我们就会到达天水，要开始我们这次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旅程。如果想要睡软卧的可能需要抓紧时间抢定名额了，因为那一趟列车也就20来个软卧的那个座次啊。如果要去得要抓紧时间，要不然只能睡那个6人间的硬卧。

0: 线的话啊，也可以直接搜他王宇通，来跟他及时的交流咨询相关的具体的行程和您的定制的需求。要抓紧时间了，这一趟旅程这一辈子很多人应该也就去一次吧，我的话如果家人也能跟我一起去，我应该这一生也就去这一次。你需要我陪你吗？需要我陪你的话就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007-1011，可以 打这个电话直接咨询确认缴费报名，赶紧抢那个软卧的座次，要不然就没有了，要不然就只能是硬卧，有可能只能是中铺或者上铺，你都选不了那个下铺了，因为下铺很多人还是很想抢这个位置座次，毕竟上上下下不方便，对吧？要不然您就选择高铁，高铁8个小时坐下来也挺累的，没办法，现在天水那儿没有飞机，好多好多朋友去那儿可能还是要在交通方面辗转一些。你是选在那儿火车上咣当咣当感受一下，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到了，也挺美好的，对不对？要不然就坐飞机啊，到了兰州再转一趟高铁去那个天水，应该也还好。来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拨打84652741，84652741，赶紧来报名吧。这次旅程我们将会一同去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去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逸夫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这一天出发的团是朱浩带队的，另外还有一个知识点，甘南被誉为是酒色甘南，考考你，为啥甘南被誉为酒色甘南呢？哪九种颜色呢？回头我来告诉你好吗？来，省心省力高性价比的这一次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特别值得你在这个6月下旬来报名，一家子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来组团报名吧，赶紧来抢名额了，马上我们这次旅程的名额就要满了。另外有一些朋友家里头有高考生，有这个中考生的，对吧？伴着我的中考考场播音、高考考场播音，考完了试让孩子们放松放松，来爸妈跟着孩子一起去甘南游玩一番吧，有浩子作伴哦，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带去考场当中的慰藉，不要给你们压力，给你们的都是动力和温暖。也祝愿接下来要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能够落笔生花，考出好成绩，高考大捷。接下来要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也如愿能够进入到自己未来的学校当中，希望孩子们都能一举高中。这一趟旅程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拨打84652741，84652741，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这一路有你们能与我作伴。
1: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8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提到国产经典动画，一定少不了《葫芦兄弟》，它的主题曲更是几代人的童年热血旋律。这是宋佳莲这位小朋友所唱出的《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旋律铿锵有力，充满正义感。七个葫芦娃各有本领，勇敢对抗妖精。那个妖精是什么精？蛇精，是不是？他还有一个大王。是不是蝎子精啊？我怎么有点忘了。葫芦娃守护家园，守护爷爷。小时候看动画，崇拜葫芦娃的勇敢，长大之后再听吧，才懂童年教会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正义、团结、勇敢、不屈。六一儿童节，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像葫芦娃一样勇敢、正直、团结、善良，守护心中的正义。当然童年看过的国产动画片儿还有接下来的几首，来，马上我们来找寻跟黑猫警长有关的回忆。

当年《黑猫警长》里头有一集让人看了之后觉得特别震惊，就是有关于母螳螂怀孕之后是要把公螳螂给吃掉的。哇，公螳螂是一种牺牲精神，就是为了孕育他们的孩子小螳螂。《黑猫警长》之后我们听到的，这是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啊？

动画片《西游记》当中的主题歌《白龙马》，还有一个名字好像是叫一个师傅仨徒弟。

年。这是陆虎跟张远两个人特别耍宝式的演绎，特别是在最后的呈现，想让大家一起来唱最后的那个音的不想长大的童年。其中有黑猫警长、白龙马、开心往前飞、童年，童年大家从小唱到老。其中黑猫警长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还有一首叫开心往前飞，算是这些年间有一辈孩子们看的一部动画片，叫开心宝贝啊，后来改名叫做开心超人联盟的主题曲。开心往前飞，如果您没听过这歌，去问问您家的娃或者您家娃的娃，好几代人都唱过的歌谣。说到这首歌叫做白龙马，大家会想起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一个师傅仨徒弟。我们称《西游记》当中的几位主角是师徒四人，对吧？指的一般就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

但是啊，按照原著的设定，白龙马是正式徒弟，所以完整的应该是一个师傅四徒弟。孙悟空大徒弟五行山解救，法号悟空，白龙马玉龙三太子，西海龙王之子，变白马驮唐僧，算二徒弟哦。猪八戒呢，可以称他为猪悟能，高老庄收服三徒弟，而沙悟净沙和尚是在流沙河被收服的，算是四徒弟。今天这个常识您是不是记住了？有没有觉得长知识很愉快啊？回头问问身边人，唐僧一共有几个徒弟啊，看看他们怎么说，是不是就说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那个白龙马、玉龙三太子是二徒弟，可别把人家给忽略了。

这是山水乐团所演奏的八六版《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迅音》，有谁能把这一版的片头主题曲的名字给写下来的，而且写得那么精准的《云宫迅音》？每次这一曲《云宫迅音》一响起，是不是瞬间就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童年？这首纯音乐序曲是八六版《西游记》的灵魂符号，1986年首播至今，这部剧创下 89.4% 的收视率神话，重播超过4000次，火遍50多个国家，是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真的是好丰富多彩啊，我们太多人都会感慨说，我们下一辈下下辈的孩子都没办法跟我们当年的童年时光相提并论。虽然我们的物质条件不如现在的孩子们，但是我们当年看过的那些动画片，看过的那些影视剧，实在是太过经典了。比方说四大名著《西游记》这部神话电视剧，这部老版八六版的《西游记》用6年实景拍摄，特效简陋却匠心满满，塑造的孙悟空、唐僧等角色早已经成为国民级的经典。如果说《云宫迅音》勾勒出了天马行空的神话世界，那当年老版《西游记》这部电视剧的片尾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则道尽了取经路上的执着与坚韧。这首歌由严肃作词，许镜清作曲。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

听出这是哪一位姐姐唱的《种太阳》吗？她就是鞠萍姐姐。天真又温暖，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童年时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两天大家刷视频也刷到了吧，看央视的很多节目也都有类似告知大家鞠萍姐姐要退休的消息。5月31号就是昨天，五月的最后一天是鞠萍姐姐在岗的最后一天。今天6.1儿童节，正是鞠萍姐姐退休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儿童节。很多朋友啊都在感慨说，连陪伴几代人长大的鞠萍姐姐都退休了，真的好不舍啊，我们的童年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从七巧板到大风车，她温柔亲切的声音守护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是刻在太多人成长记忆当中的童年符号。而就在2年前，202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鞠萍姐姐跟月亮姐姐等一众童年主持人同台合唱了这样一首特别戳人的歌，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那就是这一首《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满是回忆，温柔

本来今天的节目我准备了很多很多丰富的内容，但是从今天的第一首歌播放完毕之后，我就临时改变了主意，我说还是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用歌声来说话吧，一首又一首我们小时候唱过的歌，把我们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带回到那美好的时光中吧。土豆小王国，土豆王国小乐队，戴佳怡、董浩唱出的小时候的歌，听的人心里软软的，好感动啊，听到董浩叔叔特别

浑厚的那个声音唱出一首又一首我们小时候唱过的歌，就好舍不得他退休。但最近这两年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董浩叔叔，看到他好亲切啊，想想真的很感慨，当年荧屏上陪着我们长大的那些身影，鞠萍姐姐、董浩叔叔、金龟子，还有红果果、绿泡泡，曾经太多人每天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等他们出现，如今很多人陆续退休换了赛道，慢慢就淡出了电视屏幕，虽然不再天天在屏幕前相见，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他们能够在新的平台、新的天地里继续用温柔和治愈陪伴更多人，把那份独有的童真跟善意一直传递下去。接着我们继续来听听董浩叔叔唱歌吧，跟他一块唱歌的是周艳红，唱出的这歌你在青春年少时可能也听过，他们翻唱的这是哪一首歌呀？歌名交给你来猜猜看。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答案出现，等你的身影多多出现，让我看到你。

0: 带给你。
1: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2: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3: 相约好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5: 我是董洁。
6: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7: 大家好，我是陈坤。
8: 我是朱雨辰。
9: 我是陶泽如。
10: 我是李立刚。
11: 我是林依轮。
12: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3: 我是演员范明。
14: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3: 相约好时光，
13: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5: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外婆的澎湖湾是我小的时候唱过的歌谣啊，现在听来好怀念儿时啊，怀念外婆，怀念奶奶。华姨说，听了那么多大朋友小朋友唱过的儿歌，把我们拉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哎，朱翠华感慨说，董浩快七十了，对，今年七十整岁了。妙不可言说，听了好多的经典的儿童串烧歌谣，好听哎，谢谢朱浩，今天播的歌都好好听，满是回忆。只爱落定说，孩子都快结婚了，老爸还给我发儿童节红包，哎呦，看着好暖心，好感动啊！不管我们到多大岁数，都是爸妈心中的心肝宝贝。这是柚子茶，他说胖胖的董浩叔叔好可爱，大风车金龟子毛毛虫月亮姐姐哆啦 A 梦，还有天书奇谈黑猫警长，赐予我们力量吧希瑞，哎呀呀呀，回不去的童年时光太美好了。是的呢，回不去的时光我们就把它珍藏在我们的脑海心间，是不是拿出来晒晒太阳，温暖我们自己，也照亮身边人吧。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感受啊？还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另外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伙，这几天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的报名工作即将截止，朱浩带队出行的是6月26号，哎，那段时间特别凉快，我们的紫金天年是去年的6月份去的，他说早晚很凉快，都得要穿外套，就几度到十几度20来度啊、嗯，大家一定会觉得有个8天的时间能够出游，在外面躲一躲，不用在南京城的酷热天里头煎熬着，也挺不错，特别是孩子要放假的。如果不涉及到要在学校里头待着的啊，比如说有偶尔的返校，让身边的哪个小伙伴哪个家长去帮忙带一下，回来的时候到他们家拿就可以，或者让老师放到那个传达室，我们爸妈带着孩子出去玩几天之后回来再到那个传达室收发室再去拿，好不好？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已经确定在6月26号跟着朱浩出发去玩甘南双卧八日游了，你还在等什么？再等就没有名额了。这个暑期里我个人觉得最清凉的一次旅程必然是6月26号出发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最重要的是有浩子有朱浩与你作伴，出去找几天清凉日子待待吧。好，400-007-1011 400-007-1011，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400-007-1011 400-007-1011，如果打不通赶紧打我们导播室的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明早8点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永远保有一颗童心。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

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1: 我是班，
2: 船长，来你慢点啊，你看看我这个大棚，
1: 不错，
2: 这是茄子啊，还有这是西红柿。
3: 爸爸，快看呐，这么多西红柿，一个一个多好啊！
2: 你看爱山乐的，小脸儿快成一朵花了。
3: 快班大叔，你看啊，你们家的西红柿长得跟我的拳头一样大了。大叔啊，你说，它是什么味儿的？
2: 爱山啊，你去摘一个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3: 不行的，
1: 爱山。我去摘一个吧。
3: 不行，书上说了，要等它红了才能吃。快班大叔，等它红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
2: 留着，给我们的爱山留着。
1: 快班呐，这一棚柴下来，够给儿子娶媳妇的了啊！
2: 哎呀，多亏了乡长和崔技术员啊，要不然啊，我头发都要愁白了。
1: 人家对你这么好。当初你是怎么对人家的？
2: 哎呀，我一想起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崔技术员啊，他呀可真是个好人呢。
1: 那就好好感谢感谢他。哎，山呐，走，我带你去找崔叔叔。
3: 好啊。哎，崔叔叔说了，让我吃黄瓜吃个够呢。
1: 真是个小馋猫。哎，
2: 乡长，崔技术员在村里的值班室呢。
1: 知道了。
4: 莲花，家里都好吧？
5: 哦，已经卖了一茬了。
4: 好啊。哎，莲花，快过春节了，你也去给自己买。

0: 点衣服，捯饬捯饬。哎，你咋了？听你这说话有气无力的，你累的吧？啊，现在？哎呀，现在我这边回不去呀。大棚该采摘了，哎，春节，哎，春节当然回去了。我跟你说，我还给你和咱娘啊，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哎，又暖和又好看呢。哎，你放心，一定，挂了啊。哎。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老崔，哎，老崔，
2: 崔叔叔，崔叔叔，
0: 哎，吴家长，
2: 嗯，崔叔叔，
0: 艾山，嘿，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哎呀，这孩子，放寒假了吧？
2: 是的，爸爸带我来看种菜。哦，崔叔叔，黄瓜。熟了吗？嘿嘿
0: 嘿，海山，嗯，我跟你说啊，这黄瓜应该说结了吗？哦，哎，不能说熟了吗？熟了就老了。
2: 哦，知道了，黄瓜结了吗？
0: 哎，对对对，
3: 老崔啊，哎，你腿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这半年多，你受了多大的罪啊？哎，咱们乡的大棚啊，多亏了你啊！
0: 你看，你看，老吴，你又絮叨起来了。过几天啊，大棚就开始采摘了。我想呢，一会儿咱们在伊帕尔汗家的大棚开个现场演示会，你看咋样？
3: 好。
0: 哎，二山啊，啊，走，现在叔叔带着你去大棚吃黄瓜，
2: 青
0: 花带刺儿的。
2: 我要吃黄瓜去喽。

0: 大家注意了啊，今天呢咱们先到伊帕尔汗家的大棚，我给大家伙说一说怎么采这个果实。哎，这里边可是有学问的。
1: 哎，听技术员说过啊。哎，进大棚前女同志一定不要化妆。哎，都化了吗？哎，特别不能洒香水啊。
0: 哎，伊帕尔汗提醒的对啊，要是洒了香水可是影响坐果啊。没洒香水吧？
2: 没有。
0: 洒香水的就不要进来了啊。
2: 来，
0: 好，我现在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黄瓜呢要这样摘，看好看好，这个好黄瓜呀讲究顶花带刺儿，所以尽量呢不要碰掉这个黄瓜花，明白了吧？
3: 那么茄子怎么办呢？
0: 下边我就要说茄子了，来，大家看这个茄子啊，茄子呢要从这儿下剪子，你不能太靠前了，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只有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
4: 想不到摘菜的学问这么大，是最技术员不说明白，我克里木就糟蹋好东西了。
0: 你看看，
5: 这个汉族人嘛，就是有这么多的讲究。怎么这不是个吃啊？
1: 听崔技术员的话，没错。上次蔡生病的事，还不是我没有听他的？
0: 听了。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菜呀、摘下来装箱的时候呢，那也是有讲究的。听我说啊，收下来的菜呢，往纸箱子里放的时候，这个黄瓜要一层一层的摆，茄子呢要对头的摆放，不然的话在运输过程中那会碰伤的，影响美观，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大家伙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1: 好，
4: 一定的按技术员教去的做，不敢走样的，科学我们也懂了。
5: 我们的教训嘛，多多的。我听技术员的话，这个弯路会多多的，麻烦也多多的嘛。
7: 技术员，我们的菜有人买吗？
3: 是啊，有人买吗？
0: 放心，这么好的菜，

0: 臭没有买主啊啊！哎，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卖去。好了好了，大家伙都记好了啊，要一批一批的采摘，千万不能一次都摘了。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好，哎，卡里木，我到你那儿去。来。
2: 一波婶婶，我要学着自己摘啊！
3: 好，好，好，自己摘。嗯，哎，怎么样？好吃不？
2: 甜甜的，凉凉的，哎呀，好吃啊！
3: 你就敞开小肚皮吃吧，婶婶管你个够。来来来来，哎，再给你摘一些，给你妈妈带回去吃啊！
2: 谢谢婶婶。
4: 老崔，老崔，
0: 哎，
4: 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0: 哦，崔技术员，还记得我吗？
4: 你是
0: 哦，高风平高经理吧？
5: 对，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咋来了？
5: 我可是农产品经贸公司的经理啊，我呀是来买你们的菜来了。
0: 哦，我们的菜可不便宜啊，你准备好钱了吗？
5: 你放心。我带的是现金，当场兑付，怎么样？
0: 嘿，不愧是山海里摔打出来的，你把他们的心思啊，全都摸透了。
5: 这不也是你的心愿吗？哎呀，
0: 是是是是，愿咱们合作成功。
5: 好，
6: 崔老师，崔老师，我到处找你呀、啊。哟，高经理、乡长，
0: 高辉，啥事儿？
6: 哦，刚接到气象站的通知。今夜有大雪
0: 啊，这天可真是说变就变呢、啊、这会儿太阳这么好，怎么说下雪就要下雪了呢？高辉
6: 啊，
0: 赶紧去通知乡亲们，随时注意大棚的温度和积雪的厚度，
6: 嗯，
0: 千万别让雪压坏了大棚，不然乡亲们就白干了。
6: 好，我马上去。
7: 哎呀，怎么搞的呀？
4: 老崔啊、嗯、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吧？
0: 我想只要防范的好，应该不会。现在村民们都懂这个事理了。
8: 吴思曼乡长，
9: 嗯，
8: 你看我是不是要先和村里签个购销合同？
7: 明天吧，明天啊。
6: 哦，
7: 老崔啊，
0: 嗯，
7: 又要辛苦你了。哎，
0: 没啥没啥。对了，我现在就让库尔班安排人夜里巡查大棚。那我先走了啊。
6: 哎，崔老师，怎么了？哎呀，你看看你，腿还没好利索，非得亲自来。
0: 都已经来了，还啰嗦啥呀？哎，
6: 啊，
0: 高辉，大棚那边好像有人呢。
6: 哎，是有人呢。
0: 走，过去看看。
6: 好，慢点啊。
0: 谁呀？谁在那儿啊？
10: 是我买卖提。
0: 嗯，哟，是买卖提啊，你咋在这儿？
10: 这里的雪太厚了，我害怕把克里木的大棚压坏了，想给他除除雪。
0: 哎呀，买卖提，好兄弟，多亏你提醒了我，谢谢谢谢你啊。
10: 崔技术员，我明年一定要种大棚菜。
0: 嗯，好。高辉，
6: 哎，
0: 赶快回去叫人，这么多大棚光咱们几个弄不了啊。
6: 好。
11: 老崔，我们都来了，怎么干你说吧。
12: 对，崔经理你说吧。
13: 好，
0: 库尔班村长，让大伙儿从最北边的大棚开始除雪，注意劲道要拿捏好，千万别刮坏了薄膜。
11: 好嘞，走走走走
0: 走
11: 走
12: 走
11: 走走走。
6: 谁的电话响了？
0: 啊？哦，是我的。
13: 是崔老师。
0: 喂，莲花呀、啊，我现在……啊，儿子，儿子，别哭别哭，咋回事啊？你娘呢？啥？医院？你说你娘进了医院，咋回事啊？这是？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啊，大出血，抢救。
10: What?

0: 我知道了，儿子，都听医生的。
1: 我，
0: 哎呀，这十万八千里的，我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呀。儿子，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男人，把眼泪给我咽回去，把你娘照顾好了，我马上就回去。儿子，这会儿家里就全靠你了。
2: 是啊，怎么了？
3: 我老婆突然大出血，刚送到医院
2: 啊，
3: 正在抢救。
2: 哎呀，怎么会这样？那你赶紧回去吧。
4: 是啊，快回去吧。
3: 你说你这个脑子真是被驴给踢了，这大半夜的，是有火车呀，还是有飞机呀？快，给我扫吧，扫血去。
4: 这好。

0: 快看呐，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1: 哎呀，哎呀，
0: 照着咱们的大棚，红彤彤的，好漂亮啊！
2: 哎，朋友们，我们唱歌了。

0: 翠啊，家里有人住院抢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这就打电话给你订飞机票。
1: 吴乡长，事情已经过去六七个小时了，家里也没再给我打电话，我寻思着就是没大事。
0: 哎呀，那也不能不回去啊，
1: 我还想看看咱这菜能卖多少钱呢。吴乡长，我看一眼就走，咋样？
0: 哎呀，老崔啊，听说咱们的蔬菜大丰收，外面来了很多人，都来收购咱们的蔬菜。哎呀，快打起来了。嘿，
1: 好事，这是好事啊。哎，对了，吴乡长，我有一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建议啊，今年呢，咱们搞竞拍。
0: 竞拍？
1: 哎，按蔬菜的种类分别出价，谁给的价高咱就卖给谁。
0: 哎呀，老崔呀、
1: 啊、
0: 你的见识就是多呀，好主意。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个高辉啊，
2: 哎，
0: 快快快去找村长，马上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啊，搞个现场竞拍。哎呦，当场付现金。
2: 好啊，我现在就去找村长。
0: 好，快去吧。
2: 哎，好，现场竞拍现在开始。咱们先拍黄瓜，估计啊，这第一批能采摘8000公斤。来，谁先报价？
3: 天山农贸5000公斤，每公斤4块。
4: 哎，四川农发经贸要3000公斤，
5: 俺们新疆农资出5块钱。
3: 天山农贸6块，
4: 四川农发经贸7块。
3: 天山农贸9块。
2: 好好好，天山农贸9块一次，9块两次，还有加价的吗？好，天山农贸黄瓜5000公斤，每公斤9块。哎，高经理啊，
3: 啊，
2: 你去那边找阿姨姑里登记办手续吧。
3: 好，
2: 来来来，咱们继续啊，下面拍卖西红柿。

0: 兄弟，你就这么走了？
1: 吴乡长，我不想惊动大伙儿。
0: 那我送送你。
2: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啥呀？
3: 崔技术员，你要走了，我们怎么能不送你呢？
4: 是啊，
5: 崔技术员，你看，你看这么多钱都是你带给我们的，收下吧。
6: 崔技术员，你不是爱吃我一盘汉家的手抓羊肉吗？今天吃完再走。
3: 对呀、
7: 克里木，一帕，我家里人病重，我得赶快回去啊。
3: 崔技术员，你出的主意。

0: 让我们都收了好多的钱呢。
1: 是啊是啊，村长说了，我们多收的这些钱全都给你带回家里去。
2: 是啊，
3: 羊啊牛啊不方便带不走，钱好歹你拿着吧。
4: 对，拿我的。
5: 不行不行，乡亲们，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县里边已经给我补贴了，我咋能要乡亲们的钱呢？
3: 一定要收，不然我们心里不好受啊。
5: 是啊，
6: 大叔大叔，乡亲们，你们不用给了，崔老师他不会要的。哎，
1: 高辉，告诉叶帕大姐，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表达我们的心意？
6: 哎，就是就是，你们问乡长吧。啊，
7: 老崔啊，因为我们忙活快一年了，家里有病人，你回去我们不拦你，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总得让他们表达吧。
4: 就是嘛，是得让我们
5: 吴乡长表达嘛。吴乡长。你们的那份心意我领了，我还会回来的。
7: 兄弟啊，你不老说我们是一家人吗？你家里的人住院，大家就得帮啊。他们给你钱，那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哎呀，
5: 老吴乡长，乡亲们忙活了大半年，种菜得点钱不容易啊，那好多地方都等着用钱呢。你们的一片好心我领了，这钱我是万万不能收的。哎，这样大伙儿留着，留着来年还得建新的大棚呢，对不对？
7: 你这个老崔啊，就是太倔。乡亲们的钱你不收那就算了，我给你的礼物你一定得收下。啊，
5: 啥礼物啊？嘿嘿，
7: 看，老崔兄弟，这是我老婆织的。
1: 啊，斯坦，哎呀，我们咋没想到，上面还绣着字啊。
6: 一节阿热勒，情满昆仑山。崔老师，这可是说你啊。
7: 我早就让我老婆治好了，老崔啊，你就带上回家吧。
5: 老吴乡长，我就是一个农民，做了点本分的事儿，你这评价太高了，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啊。哎。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梁梁的老公是名海员，和梁梁结婚4年，他在家里待的时间呢加起来不到5个月。梁梁在医院生产的时候，老公倒是陪在身边，儿子咕咕坠地之后呢，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梁梁的老公出海去了，一走又是2年。梁梁经常把相册拿出来指着照片上的老公，让自己的孩子叫爸爸。这不，梁梁的老公回来探亲了，他一进屋抱起儿子，让儿子叫爸爸，叫爸爸呀，叫爸爸呀。这梁梁的儿子就是不愿意叫，他嚷着非要从老公怀里下来，一落地就屁颠屁颠跑进了卧室。不一会儿，儿子把相册拿到梁梁的面前，用小手指着照片上的老公叫起来了，爸爸，爸爸，这才是爸爸。

0: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这一期呢，我们说美女三娘子。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高拱呢因为得罪了言官，不得不离开朝廷，回到家乡。经过三年不断的努力，靠着宦官的帮忙，以及穆宗在当誉王之时，高拱曾经担任他9年的老师的感情，那么穆宗呢怀念旧情，高拱回到了那个。高拱一回来的时候呢，张居正还是蛮高兴。高拱这个人呢，学问很佳，头脑清晰，办事能力也很高。他们二人携手合作，对付鞑靼的事件就是一例。鞑靼的问题呢，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鞑靼首领俺答战斗力强悍，行踪飘忽，屡次大规模进犯。明朝呢，完全不能抵抗，地方官兵不敢迎战，每次都是鞑靼劫掠一番，呼啸而走之后，这才调出军队到处走一走，装装样子，表示也出了兵，做个交代。老百姓饱受蹂躏，苦不堪言。这俺答呢，他不是个粗人，他有勇有谋，会带兵打仗，也懂得重用一批投降的汉人赵玄等人，发展组织，自辟水田，建筑城堡，声势一天比一天强壮。哪知道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位美女三娘子，扭转了局势。俺答第三个儿子铁背很早就去世了，铁背留下一个小男孩叫巴汉纳吉，由俺答的妻子可哈屯一手带大。那么巴汉纳吉呢，长大了娶了妻子，但是呢，他又看上了姑妈的女儿三娘子。三娘子呢是个美人坯子，浓眉大眼，轮廓深邃，明朗活泼，特别爱笑，一笑起来灿烂如花，任谁都舍不得把视线从她的脸上移开。三娘子呢，骑术一流，快速如风。当三娘子骑在马背上，回眸一笑，那是迷死人了。巴汉纳吉自从看到了三娘子，就成了一个呆子。他本来就木讷，现在成了个哑巴。可哈屯呢，觉得奇怪。巴汉纳吉呢，害羞地告诉了祖母，他在暗恋三娘子。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
2: 真的是短裤衩儿。
3: 裤衩儿，
2: 哎，对，一个小背心，一个短裤衩儿，上台以后您就遮跟头，然后就拿了一个倒立。
3: 等等
2: 啊，
3: 我拿倒立。
2: 哎，对，您拿了一个倒立，我看见一个女同志还给您擦了擦鼻涕，
3: 给我擦鼻涕，
2: 大家热烈鼓掌。出门的时候，观众都热烈的赞扬你。
3: 怎么赞扬啊？
2: 说您像，他们比着说，就说您好像祖国的花骨朵。
3: 花骨朵，
2: 花，
3: 我成花了虎了。
2: 不是那花
3: 你呀
2: 啊
3: 看错了。
2: 怎么看错？
3: 拿倒立那什么，那孩子，
2: 您的孩子
3: 啊，他在学校演出呢，
2: 跟您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3: 哎，他倒是随我。
2: 是不是个头稍微矮一点？
3: 哎，就是，他刚11嘛。
2: 我当时我还纳闷呢，
3: 嗯，
2: 怎么一宿不见李文华缩缩了，这个
3: 越活越抽抽啊。
2: 后来我琢磨出点道理来。
3: 什么道理啊？
2: 我估计您大概是浓缩了的。
3: 我成炼乳了。
2: 对对对，是您的孩子
3: 啊。
2: 您这孩子可有点文艺天才。
3: 是吗？
2: 哎，听说他会说相声。
3: 那是我排节目时候他在旁边跟我学的。
2: 哦，跟您学的。
3: 对了，
2: 听说他还会说山东快书
3: 啊，跟我学的。
2: 他会说快板。
3: 跟我学的。
2: 他会说瞎话。
3: 跟我学的。嗯，我可没教过孩子说瞎话。
2: 你们孩子不说瞎话？
3: 从来都说实话。
2: 对对对。前些天我上您家去了一趟
3: 啊。
2: 我一推门，
3: 嗯，
2: 看见孩子跟他爷爷俩人正说话呢。
3: 啊，正聊天呢。
2: 哎，聊天呢。
3: 嗯，
2: 一听说那话，你们孩子说的就是实话。
3: 说什么来着？
2: 他这么说的，
3: 嗯，
2: 爷爷，我爸爸把您那酒偷着给喝了。说您回来要问谁给偷着喝，就说猫给喝了。
3: 这猫喝酒啊？
2: 大概您家养的是醉猫。
3: 不是，我们那是开玩笑。
2: 开玩笑得注意啊。
3: 注意什么呀？
2: 对第二代有影响。
3: 哎，对。

0: 孩子有影响，
1: 对不对？
0: 这倒是。
1: 所以教育孩子，咱们大家都应该来关心。
0: 哎，都有责任。
1: 我舅舅和我舅妈不会教育孩子。
0: 你舅舅是谁呀？
1: 我舅舅姓丁，
0: 叫什么呢？
1: 叫钉子。
0: 钉子。
1: 哎，
0: 你舅妈呢？
1: 我舅妈叫锤子。
0: 他们那孩子叫土箱子。
1: 怎么叫土箱子呀？
0: 钉子锤子，凿不凿不就一土箱子。
1: 像话吗？
0: 叫什么呀？
1: 孩子叫丁柜。
0: 哦，丁个大衣柜。
1: 对了，什么丁一个大衣柜？
0: 怎么叫丁柜呢？
1: 宝贵的柜。
0: 你看这名字还挺好听。
1: 哎，别看名字挺好听
0: 啊、嗯，
1: 可是不会教育。
0: 是啊，
1: 我舅舅说了。
0: 说什么呢？
1: 不打不成才，棒打出孝子。
0: 这打可不是办法。
1: 经常打那个孩子，
0: 这可不对。
1: 你看我舅妈呢，也不劝我舅舅。
0: 嗯，
1: 他老撺掇我舅舅去打。
0: 这个呀，
1: 啊，
0: 应该先劝劝你舅妈。
1: 先劝劝我舅妈。
0: 对了，
1: 不行。
0: 怎么？
1: 我舅妈那个脑筋太老，你跟她说大道理一句也听不进去。
0: 哎，跟她说点老话。
1: 老话你说一句，她有十句盯着你。
0: 啊，不，你这么跟她说。
1: 怎么说呀？
0: 舅妈，
1: 嗯，
0: 这个教育孩子呢，做母亲的也有责任。
1: 你看我舅妈那劲儿，
0: 嗯，
1: 你可真够讨厌的你啊。
0: 怎么了？
1: 说话，就母亲。嗯。母亲什么责任？
0: 嗯
1: 啊，
0: 教育孩子母亲有责任呢？
1: 哪有那么说的？
0: 都这么说呀。
1: 我看过那书。
0: 什么书啊？
1: 老书。
0: 老书。
1: 老书上写着，那教育孩子那是父亲的事儿啊。
0: 什么书这么写的呀？
1: 过去有那三字经啊。
0: 啊，有啊。
1: 写的是养不教，父之过呀。
0: 啊，这倒对。
1: 对不对啊？
0: 养子不教是父亲的过错。
1: 哎，养不教，父之过。
0: 对。
1: 教不严，四之惰。
0: 那所以，嗯。
1: 啊，
0: 四肢堕
1: 啊！说你们这当父亲的，你们教育不严格，把你们的四肢都堕喽。
0: 什么呀？
1: 啊，
0: 不是四肢堕，
1: 那是怎么回事？
0: 师之堕，老师之堕。
1: 哦，堕老师。
0: 哎，老师招你了。
1: 那堕谁呀？
0: 谁也不堕。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养不教，父之过。
1: 嗯，
0: 教不严，师之过。
1: 对
0: 啊，是说这教育孩子。老师、父亲都有责任
1: 啊，
0: 这是个三合一的问题。
1: 哎呀，你可真够讨厌的！
0: 又怎么了？
1: 多啰嗦！你早说三合一不就好了吗？
0: 我三合一你知道？
1: 我知道三合一的好
0: 啊，怎么好呢？
1: 比的确良的金穿。
0: 对了，比混纺的好洗。
1: 不买那喇叭腿的啊！
0: 你这做裤子呢？
1: 怎么了？
0: 这三合一指的是社会、学校、家长。
1: 这里就没有当母亲的事儿。
0: 这怎么会没有当母亲的事儿？
1: 怎么会有呢？
0: 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
1: 嗯，
0: 母亲教育子女的故事很多很多。
1: 那你给我说说。
0: 哎，
1: 嗯，
0: 咱们也说那三字经吧。
1: 可以。
0: 子不学，断机杼。
1: 哎呀，这三字经可够缺德的。
0: 怎么缺德了？
1: 你子不学，你打他屁股啊！
0: 啊，
1: 你断机杼，把机杼打断了，那孩子不残废了吗？
0: 什么机杼啊？
1: 机杼，脊梁骨啊。
0: 机杼就是脊梁骨啊。
1: 废话，腋下那是胳肢窝。
0: 谁问你这个了
1: 啊？你咱明白吗？
0: 你明白什么呀？这断机杼啊，
1: 嗯，
0: 是孟子的母亲看孟子不好好学习，
1: 嗯，
0: 把这个织布机上的机杼隔断了。
1: 孟母的事儿，
0: 哎，用以启发孟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半途而废。
1: 哎呦，还把织布机给弄坏了，像他们家趁是怎么的？
0: 这
1: 不能学他呀，咱们能砸缝纫机吗？能那么干吗？
0: 谁让你砸缝纫机了？
1: 不行，不学，不学。
0: 是学孟母。
1: 我不学孟母。
0: 那咱们学岳母
1: 啊。学岳母行。
0: 哎，这红行啊。
1: 啊，不就是丈母娘吗？
0: 哎，还娘家妈呢。
1: 孩子他姥姥啊。
0: 谁？岳母是岳飞的母亲。
1: 岳飞的
0: 啊，岳飞出征
1: 啊，
0: 岳母赐字。
1: 哦，岳母赐字，
0: 这个知道了。
1: 知道，在人家的孩子背上赐了八个大字。
0: 哎，嗯，八个字
1: 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0: 好，岳飞这后吉宁城雨露板了。
1: 你不是写了八个字？
0: 四个字，精忠报国。
1: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国字来着。
0: 什么？那也不是八个字啊。
1: 哦。
0: 说明，
1: 嗯，
0: 岳飞能成为民族英雄，跟岳母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1: 哦，
0: 这小孩就好比树木，
1: 嗯，
0: 做家长的呢，就好比是园丁，必须要经常的修枝打杈、施肥灌水。
1: 怎么还灌水？
0: 哎，
1: 咱们这孩子可不能灌水哟。
0: 怎么不能灌水？
1: 都十四了，现在还天天尿炕呢。
0: 你瞧这点起色。
1: 您说就这么说， 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0: 没法说得通，
1: 没办法吧？
0: 嗯，
1: 随着他们打孩子，
0: 那就打吧，
1: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0: 瞧瞧，
1: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

0: 那孩子
1: 打好了，
0: 给打跑了，
1: 打跑了，
0: 七天七夜没回家。
1: 怎么样？
0: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1: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0: 四处得找孩子去啊，
1: 找吧，
0: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1: 瞧瞧，
0: 推着自行车，就转悠，夜里都11点半了，
1: 半夜了，
0: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1: 呵，
0: 怕孩子出事啊。
1: 是啊，
0: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1: 还得喊。冰棍啊。
0: 哎，你捣什么乱啊你？
1: 不是，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0: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人家这是这么个心肠，你还幸灾乐祸呢？你看看，
1: 那你喊吧，
0: 冰棍儿！你看我也乱了吗？这
1: 还是冰棍儿吧？
0: 就这么喊着喊着，打门洞里出来一个老太太，
1: 干嘛呀？
0: 同志，有奶油的吗？
1: 还是卖冰棍儿的吧？
0: 大娘，您糊涂了，谁三更半夜是卖冰棍儿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儿，
1: 没有冰棍
0: 儿。哦，没冰棍儿 啊！来两块雪糕吧。
1: 哎，认准了卖冰棍儿的了。
0: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大娘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1: 三妹。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1: 交易电子。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钟到一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啦。今天6月1号儿童节哈，那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六一儿童节当天啊，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今天南京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特别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同学啊进行户外活动啊。今天你有没有进行户外活动呢？啊，有没有参加学校啊或者是家长为你准备的活动呢？那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的时候啊，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承环七十里诗词3000年2026南京诗词诵读暨儿童节主题活动啊，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啊，这个有兴趣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华社的消息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那最近呢，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啊，代表呢也

是收获了啊，成长，表达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也可以行动起来，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啊。那少年，你们的节日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张杰哥哥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特别的知识大礼包啊，要带着你们从啊大自然里感受灵感啊，青蛙的眼睛，鲨鱼的皮肤，壁虎的脚，蝴蝶的翅膀，还有翠鸟的嘴巴。那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小动物的身体里，它们究竟藏着改变世界的什么样的科学秘密呢？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张杰哥哥将会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讲到。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在今天儿童节的日子，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儿童节探险吧。首先第一个知识点，为什么青蛙的眼睛可以来帮我们捉坏人？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下啊，你会发现青蛙的眼睛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特点，它可以同时的看到前方、两侧还有上方，几乎呢是没有死角的。那更厉害的呀，是青蛙的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能把运动的物体放大啊。静止的蚊子呢，青蛙其实是看不见的，但只要是蚊子一动，那青蛙的视网膜上特定的细胞就会立刻激活，告诉大脑有猎物，赶紧抓。这就是为什么青蛙捕食的反应速度可以达到 0.1 秒以内。那科学家呢也从这个原理中啊得到了启发，发明了电子蛙眼系统啊。电子蛙眼呢是一种特殊的摄像机啊，可以同时的去追踪多个运动目标。最初呢是用来帮助机场调度飞机，机场的停机坪上啊有很多飞机和车辆在同时的移动，调度员用肉眼很难同时的去注意到所有的方向。那电子蛙眼呢可以同时去追踪几十个目标，一发现两个物体靠得太近啊就立刻报警。现在呢电子蛙眼还被用来监控交通，当有车辆闯红灯或者是逆行的时候，电子蛙眼可以自动识别并且报警。那更有趣的是啊，现代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也借鉴了电子蛙眼的原理。当你用手机拍照的时候，那手机的摄像头里呢有专门检测边缘变化的像素啊。当你手机移动的时候，这些像素呢会检测到画面的清晰度变化，然后它就告诉镜头了，往这边转一点，再往那边转一点，直到画面最清晰。这个过程啊不需要不超过 0.5 秒，你几乎呢是感觉不到的。再来看到为什么鲨鱼的皮肤能够让船跑得更快。鲨鱼呢在海洋里这么多年了啊，几亿年了，它们的皮肤呢，它们大约只有 0.2 毫米长，排列的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整齐。这些小鳞片有一个特殊的凹槽结构，当鲨鱼游泳的时候，水流流过这些凹槽会形成一个薄薄的微型气泡层，这层气泡呢就给鲨鱼穿上了一个隐形的滑冰服，大大的减少了水对皮肤的摩擦阻力。这种结构呢叫泪条结构啊，它可以让鲨鱼在水中的阻力减少大概10%呢。现在呢科学家把泪条结构应用到了许多的地方，游泳员的鲨鱼皮泳衣、船底的防污涂料、飞机机翼的特殊涂层，甚至啊风力发电叶片的表面处理都能看到泪条结构的影子。那一个公司的测量发现，给风力发电机叶片装上这个涂层啊，能够让发电的效率提高大概2%。这听起来不多，但全球有数百万台风力发电机，那积累起来就是巨大的能源节约。再来看到为什么说壁虎啊是能够飞檐走壁的。那壁虎的飞檐走壁呢，它是自然界最厉害的攀岩选手了，它可以在墙壁啊、天花板啊甚至玻璃上自由行走，速度呢可以达到每秒1米，而且不会掉下来。那壁虎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人啊以为是吸盘，但壁虎的脚没有吸盘。真正的秘密啊在于它的脚趾上，用电子显微镜看壁虎的脚趾，你会发现上面密密麻麻的长着几十亿根小的钢毛，每根钢毛的直径呢只有人类头发丝的1/10，每根钢毛的顶端又分成几百到几千根更细的齿突，直径只有200纳米。那这些齿突和接触面之间会产生一种叫做范德华力的分子间作用力，虽然说每根钢毛的力很小。

小，但是啊，几十亿根刚毛加在一起产生的总吸附力就很惊人了。壁虎的一只脚可以产生大概1到10牛顿的吸附力，足以支撑壁虎倒挂在天花板上。那最神奇的是，一秒吸附，一秒脱离。那壁虎呢，只需要改变脚趾的角度，刚毛呢就会从接触面表面上脱落，不需要任何的粘液，不需要任何的能量。壁虎的脚还可以自清洁，刚毛上的污垢会在壁虎走路的时候自动脱落，随时随地的保持壁虎脚的粘性。科学家呀，根据壁虎脚的原理发明了壁虎胶带和壁虎手套。壁虎胶带是一种可以在任何表面上反复使用的无痕胶带，粘性呢来自刚毛结构，不需要胶水，已经被用来制作手机支架呀、挂钩啊，甚至是应用绷带啊。美国的 NASA 还在开发壁虎机器人，这是一种可以在太空站外部爬行的机器人，用来检修装备，不需要宇航员冒着风险进行太空中行走了。再来看到大自然的神奇，为什么说蝴蝶的翅膀那么美呀？蝴蝶的翅膀那么美，你可能以为是颜料，但是你错了。大多数蝴蝶翅膀的颜色不是自来素，而是来自结构。你用电子显微镜观看蝴蝶，你会发现上面有无数的细小的鳞片，排列的像屋顶上的瓦片。这些鳞片的结构啊非常精密，层与层之间的间距恰好等于或约等于某种光的波长。当阳光照到翅膀上的时候，只有特定的波长的光会发生干涉，其他波长呢就被过滤掉了，这就是结构色。它不需要任何的燃料，只需要结构存在，这个颜色呀就永远的鲜艳。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闪蝶，闪蝶的翅膀呢是耀眼的蓝色，但如果你把翅膀磨碎，蓝色的光啊就消失了。因为蓝色呢来自翅膀表面的精密结构，不是燃料哦。大闪蝶翅膀的鳞片结构可以把入射光反射回去，形成角度依赖的颜色。你从正面看是蓝色，从侧面可能就会变成紫色或者是深蓝色，非常的神奇。科学家从蝴蝶翅膀的结构中找到了灵感，发明了结构色材料，不需要染料的颜色。那三星公司呢开发出了一种叫蝴蝶蓝的手机贝壳，利用的就是蝴蝶鳞片的纳米结构。这种颜料呢颜色持久，不会褪而且生产过程呢更环保。还有科学家呢在研究把蝴蝶翅膀的结构应用到太阳能电池板上，因为蝴蝶翅膀的结构啊可以高效的捕捉光线，理论上可以让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提升大概20%。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再来看到翠鸟的嘴巴。翠鸟是一种喜欢吃鱼的小鸟，它的捕食方式呢就很奇特，它从高处俯冲入水，它嘴巴呢像一支箭一样插到水里抓住鱼，然后飞走，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那更神奇的时候是什么？是翠鸟入水没有水花，这个叫做无箭入水。那为什么翠鸟入水没有水花呢？秘密就在于它嘴巴的形状，又长又尖，前端扁平，横截面是椭圆的。你把一个尖锐的物体快速的插入液体的时候，它推开的水量很少，形成的水花也很少。如果是一个钝头的物体，水量呢会被大量的推开，就会形成很大的水花和气泡阻力。翠鸟的嘴巴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形成了最完美的入水角度和嘴巴形状。那在90年代的时候，工程师呢中岛英明在乘坐新干线的时候，发现列车进入隧道的时候会发出巨大的轰声，因为列车头部冲入隧道会压缩隧道里的空气，形成活塞效应，产生巨大的气压波和噪声。他受到翠鸟嘴巴的启发，重新设计了列车头部，把列车头部的形状改成了像翠鸟嘴巴一样的长锥形让列车呢可以更平滑的进入隧道，而不是冲进隧道。结果它的噪音整体减少了30%，能源消耗减少了15%，速度提高了10%。这就是仿生学的力量，向大自然学习，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为什么长得像你爸爸或者你妈妈你和爸爸妈妈总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也许是你的眼睛像妈妈，也许是你的鼻子像爸爸，也许你下巴的形状像爷爷，这不是巧合，因为你的身体里藏着一本生命说明书，它的名字叫做 DNA。 DNA 是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它是一个长长的双螺旋结构，像一条扭曲的梯子。这条梯子的台阶呢是由四种化学物质组成，分别用字母 ATGC 表示， A 连接 T，G 连接 C，
它们像搭积木一样配对呢，这种字母呢可以排列组合成无数的密码，每个密码对应一种蛋白质，蛋白质构成了你的身体，你的眼睛颜色，你的头发是直的还是卷的啊？能卷舌还是不能，你唱歌好听还是不好听，那这些都写在了你的原始的基因里。那你的 DNA 有多长？那如果把一个人类细胞里所有的 DNA 拉直，它大概有两米长，相当于一本书的每一页都是两米长的纸。而人的体内呢有几万亿个细胞，如果把细胞的 DNA 首尾相连，它们的长度可以从地球到太阳往返300多次，所以说 DNA 必须紧密的卷起来才能塞进小小的细胞核里。它也被卷成了23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里装着你父母各自给你的一半基因。你的46条染色体里装着大概2.5万个基因，这是人体蛋白质编码的基因数量。人类基因组计划用了13年，花了30亿美元，完成了对人类全部基因的测序，相当于破译了一本用31亿个字母写成的天书。这本天书里藏着人类进化、疾病、健康、性格一切的秘密。2003年的时候，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完成的时候，人们惊艳地发现，人类只有2.5万个基因，比小麦水稻还少。基因多，不一定更复杂。关键呢，在于基因是如何被调控和表达的。我们再来看到孟德尔的豌豆。100多年前呢，一个奥地利的修道士，他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种了一排豌豆。他不是普通的园丁，他叫格雷戈尔·孟德尔，是一位业余的科学家。他每天的工作呀是祈祷和照顾花园，但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豌豆实验上。这个实验彻底改变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孟德尔选了7对明显不同的豌豆特征来研究，高的、矮的、圆的、皱的、黄的、绿的、紫的和白花的，豆荚饱满的和褶皱的，豆荚绿色的还有黄色的，花开在茎顶的和花开在茎侧的。然后他们让不同特征的豌豆杂交，观察后代的特征。他种了成千上万株豌豆，记录了每一次杂交的结果。经过8年的观察和分析，他发现了3个定律。每一个特征只有2个因子控制，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在形成的精子或者卵子的时候，2个因子会分开，每个精子和卵子只得到其中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你从爸爸那儿得到一半基因，从妈妈那儿得到一半。那不同特征之间是独立遗传的，你的眼睛颜色跟你的血型没有太多关联。后来呢，摩尔根通过果蝇实验发现，这个定律不是绝对的，这反而帮助科学家找到了染色体，证明孟德尔的理论框架是正确的。在1865年，孟德尔发表了实验结果，但几乎没有人在意，因为他的理论太超前了。当时的人还不知道基因是什么。直到1900年，3位不同的科学家同时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定律，生物学才正式进入了遗传学时代。孟德尔的那篇论文后来被称作遗传学之父的诞生之作啊。那看时间，我们上半场先在这儿告一个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再跟收集前的各位小朋友来分享这些有趣的秘密。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同学讲，
5: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进入到今天小星星的知道不知道。今天张杰哥哥要继续的在儿童节来跟你分享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咱们来看到神奇的动物蚂蚁。为什么说蚂蚁是动物界的超级农夫？蚂蚁啊，是最成功的动物类群之一了。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5亿年，比恐龙还早个几千万年呢。至今地球上生活着大概20000种蚂蚁，总数量超过1000万亿只啊。蚂蚁的厉害之处在于很多，它最让人惊叹的是它们是最早的农民，比人类早了几百万年。南美洲的切叶蚁是动物界最专业的农民，它们不直接吃叶子，它们用大颚把树叶切成碎片，然后运回地下的蚁巢，把叶子碎片当肥料，在上面种植一种特殊的真菌蘑菇。这和人类种植蘑菇的方式呢几乎一模一样。更神奇的是啊，切叶蚁还会施肥，它们把蚂蚁幼虫的粪便涂在叶子上，真菌长得就更快。它们还会除草，如果蚁巢里长出了其他种类的真菌，工蚁会立刻清除掉，甚至会用药。当真菌生病时，工蚁呢会喷洒一种抗生素来治疗。一些大型的切叶蚁巢甚至可以容纳800万只蚂蚁，每年可以种植约1.5吨真菌，比人类的一个小型农场的产量还高呢。再来看到非洲的行军蚁，是动物界最可怕的猎人。行军蚁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巢穴，几百万只蚂蚁组成一个巨大的流动兵团，每天行军几米到几十米，沿途捕食所有能遇到的小动物，昆虫、蜘蛛、蝎子、青蛙、蛇，甚至小鸡。行军蚁的大颚特别的锋利，一口呢可以撕开猎物的身体。一只行军蚁军队每天可以捕食约50万只猎物，这就是为什么行军蚁经过的地方其他动物都会逃离。但行军蚁也会做好事，它们清除了大量的害虫和腐肉，维持了生态平衡。在非洲的一些地区，人们甚至故意让行军蚁住在房子里，让他们帮忙消灭蟑螂和跳蚤等害虫。最让人震惊的是行军蚁的集体智慧。蚂蚁呢没有领袖，没有指挥官，但整个蚁群却能完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找到最短的食物路径，在洪水时建造救生筏，在火灾时集体滚成一个火球冲出去。

科学家发现蚂蚁的集体智慧来自简单的规则，每只蚂蚁只遵循几条简单的规律，比如遇到岔路随机选一条，遇到食物就标七本。但是啊，当几十亿蚂蚁都遵循这个规则的时候，蚁群就涌现出了惊人的智能。这种简单规则产生的复杂行为现象叫做涌现，它是自然界最神奇的现象之一，也是人工智能科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再来看到为什么蜜蜂的舞蹈能说话。蜜蜂是昆虫界的数学家，他们可以用舞蹈来说话，告诉伙伴花蜜在哪。这个惊人的发现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施在1920年发现的，因此呢，他也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弗里施发现啊，当一只侦察蜂找到蜂源之后，它会飞回蜂巢，在蜂巢的跳舞平台上跳一种特殊的舞蹈，如果蜜源距离较近，侦察蜂会跳圆圈舞，它会快速地转几个小圈，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圆圈舞的意思是蜜源不远，你们在蜂巢附近找找吧。但是圆圈舞不能告诉同伴蜜源的具体方向，当蜜源距离较远的时候，侦察蜂就会跳摇摆舞，它先跑一个半圆，然后跑一条直线，再跑向另外一个半圆。关键信息来了，直线跑的方向就是蜜源方向，如果侦察蜂跑直线时头顶向上，就表示蜜源朝太阳的方向飞，如果头朝下，就表示蜜源在背对太阳的方向。直线跑的时间含义，跑一秒钟代表一公里，所以呢，其他蜜蜂只要看懂摇摆舞，就知道蜜源的方向和距离了。更有趣的是啊，蜜蜂还会计算太阳的位置，地球在转，太阳的位置在变，但蜜蜂会预测太阳在几小时之后会移动到哪里，并把这个信息编在舞蹈里。这意味着蜜蜂跳的舞蹈不仅告诉同伴蜜源在哪，还告诉同伴太阳在这个角度的某个位置啊，即使呢太阳已经在移动了，那蜜蜂呢还是能根据舞蹈的太阳修正值来计算出正确的方向。这种能力啊，在昆虫当中实属罕见。科学家弗里施花了50年的时间去研究蜜蜂的舞蹈，他证明了蜜蜂的舞蹈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有词汇，有语法，有语义。词汇呢，就是方向和距离；语法呢，是有规律的舞蹈模式；语义呢，是同伴能理解并根据这个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再去看到一种神奇的蝴蝶，叫做帝王蝶。帝王蝶是地球上最壮观的迁徙者之一了。每年秋天呢，北美大陆的数亿只帝王蝶会从加拿大和美国东部出发，进行一场长达4000到4800公里的旅程，飞往墨西哥中部的密切肯州，那里有他们祖先世代栖息的高山冷山林，他们在那儿过冬，然后春天再飞回北方。在路上，他们会产卵，孵化出的幼虫变成蝴蝶后会继续向北飞。这一代帝王蝶从没见过自己的曾祖父母，但他依然记得那条路。帝王蝶是怎么找到万里之外的目的地呢？科学家发现，他们至少用了3种导航方式。第一种，太阳罗盘。帝王蝶的眼睛可以感知太阳的位置，但仅仅知道太阳的位置在哪儿还不够，它需要知道太阳在天空中的轨迹。原来，帝王蝶的内置时钟在它们的触角里，触角的感光细胞可以感知白天光照周期的变化，帮助帝王蝶校准时间。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太阳位置和内部时钟计算出正确的飞行方向。这就像你用太阳和手表来确定方向一样，太阳在东边，现在上午10点，你朝太阳的方向飞就是朝东飞。第二个，地球磁场。帝王蝶的触角里有微小的磁性颗粒，可以帮助它们感知地球磁场的方向和强度。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帝王蝶的背上粘了一个小磁铁，改变它周围的磁场，它的飞行方向立刻发生了偏转。后来啊，他发现帝王蝶在阴天或夜晚飞行的时候主要靠地磁场来导航。第三种，遗传记忆。这是最神奇的，帝王蝶从卵里孵出来变成毛毛虫，化蛹破茧成蝶，整个过程不到2个月，但他们从未被父母教导过迁徙路线。他们的父母在春天飞回北方的时候把卵产下来，然后就死去了。那么帝王蝶的迁徙路线是先天写在基因里的吗？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部分的迁徙行为确实是遗传的，但是这条迁徙路线是通过数千年的学习写进基因的。那些记错路线的帝王蝶找不到越冬的地点，就不能繁殖后代。那些记对了路线的帝王蝶成功越冬并繁殖了更多的后代，经过无数代的筛选，这条迁徙路线就被写进了 DNA 里。这是不是很神奇呢？

再来看到地球上的神奇记录，为什么都江堰是最聪明的大坝？世界上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大坝呢，是埃及的苏塞尔堰，建于5000年前，高度大概是10米，用泥土和石块堆的。但这不聪明啊，最聪明的大坝是中国的都江堰，建于2000多年前，而且不需要任何的钢筋水泥，不需要任何的人来操作，全靠巧妙的自然设计。都江堰是战国时期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它的设计哲学是道法自然，适应水流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强行对抗。都江堰啊，有几个核心部件：鱼嘴分水堤，它把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灌溉成都平原，外江排洪。在洪水季，鱼嘴把60%的洪水甩到了外江，保护成都平原不受淹。在枯水季，鱼嘴把60%的江水引入内江，保证了灌溉用水。这就是四六分水的智慧。李冰父子没用到机械，只用了一个分水滴，就实现了自动调节。飞沙堰溢洪道，这是一个聪明的泄洪口。当内江的水位超过一定高度的时候，多余的水啊会自动从飞沙堰漫过去，流到外江。更神奇的是，飞沙堰还能把大量的泥沙甩到外江。汛期的洪水带着大量的泥沙，经过弯道时产生旋转，离心力把泥沙甩向外江。这就是28分沙的智慧。80%的泥沙被送到外江，只有20%进到内江，保证了灌溉水的清洁。宝瓶引水口，这是都江堰的最后一道关卡。从飞沙堰流过来的水经过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宝瓶口的宽度是精确设计的，大概17米宽，刚好能够让平原得到足够的灌溉水量，但又不多。这种恰到好处的设计啊，让都江堰成为世界上最节水、最可持续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2000多年来一直正常的工作，灌溉了四川1000多万亩的农田，养育了天府之国。同期世界上许多宏大的水利工程，罗马的高架水渠、埃及的拦河坝早已消失，但是都江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所以说，李冰父子的设计哲学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至今仍是现代水利工程的重要参考。来问个问题，从太空中能看到长城吗？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实际上在太空中用肉眼几乎看不到长城，但这丝毫不影响长城作为人类最伟大工程的地位。因为长城的意义不在于看起来壮观，而是在于它是人类意志和智慧的结晶。长城的总长度历史上超过2万公里，分布在中国的多个朝代。最著名的明长城，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的大部分，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全长8850公里。长城不是在一条线上连续建造的，它是分段修筑，由不同的施工队负责，最后连接成一个整体。长城经过的地区啊，地形多样，高山、深谷、沙漠、草原、戈壁，工程师们要根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建造方法。长城的建造方法也体现了古代工程师的智慧。城砖、砖砌城墙，这是最标准的城墙建造方法。砖块比石块更规整，便于运输和垒砌，更结实。工匠们用糯米汁、石灰和沙土混合成糯米砂浆，这种砂浆的强度啊，比普通的石灰砂浆强度要高。很多明城墙砖至今仍牢牢地粘在一起，无法分开。陡峭山坡呢，直接利用地形，工匠们干脆不建墙，直接用山坡自然峭壁作为防线。这就是八达岭长城有些路段看起来无墙的原因，因为山坡本身就是墙。烽火台预警系统，长城沿线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座烽火台，敌人入侵的时候，守军会在烽火台上点燃烽火，白天用烟，晚上用火。长城的建造呢，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代价。历史学家估计，明长城的建造用了100万的劳动力，其中呢，很多人是服役的农民。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每一块砖、每一段墙，都凝聚着古代工匠的血汗和生命。保护长城，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那今天呢，知道不知道，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些经典之作。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风呢是从什么时候一点点形成的。那么说到风，很多人说风有很多种，比如说凛冽的风，比如说风呢又是柔和的，就像妈妈的手在抚摸着你的脸颊一样。那么说到风，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有一首由李峤这位唐代诗人所作的一首诗，就短短的那四句，但是却把风写的是那么的千变万化。谢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由唐代诗人李峤所创作的。李峤对于唐代的律诗和歌行的发展可以说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的。这首短短的小诗却让人们在诗当中看到了好多种风的力量。风能使晚秋的树叶脱落，能催开早春二月的鲜花，它经过江河的时候能掀起千尺的巨浪，刮进竹林的时候也可以把万棵翠竹吹的是歪歪斜斜。今天咱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风》，由这首诗所改编的一首歌曲。那么演唱者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一家子啊，那就是沙溢、胡可带着他们两个儿子，非常可爱的两个宝贝，又念又唱的把这首《风》送给各位。可以说这一经表演出呢，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一经表演也是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很多的人都直呼哇，真的是被两个小孩子所萌化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风的千变万化。

刚刚我们一起听了这首《风》，有没有感受到在这个其中那风的千变万化呢？说到风，很多人都会想到一首春这样的一首诗，因为一想到春的时候呢，首先会背起来的就是春天的风啊，像妈妈的手一样，这个拂过你的脸颊。那么其实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其实也是化风于无形，风无形，空气流动而形成了它，但是这风又是有形的。一阵微风吹过，小草会含笑着向人们低头，花儿也可以在风中摇曳着，变着法的撒着花的。那么炊烟呢，也会随着风的节奏跳动起来，直上重霄的舞蹈。那么纤细的柳枝也会轻拂着树下游人的脸庞。风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当它欢乐的时候，往往伴随着细雨洋洋洒洒的飘落。春天来临的时候，风过千山秀，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拂拂，像是飞天的群聚在梳理着，而春风吹醒着冬眠的柳条，春风也可以送来偏飞的燕子，春风也吹绿了千沟万壑，春风也可以摇醒了小草的青春，也在人们心中播下了盎然的春意。春天的风是那么的柔和，但是风也可以有发怒的时候，它可以过江卷起漫天的狂澜。就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可以证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当风有些悲哀的时候，在秋日会发出那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在跟你诉说着心中的悲怨和委屈似的，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哭泣，听之也不得而为之动容着。风是神奇的，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柔弱的，又是强悍的。敏感的风，多情的风，还有凄婉的风，千姿万态的风，都是属于你的风。你是人类的朋友，却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风，你让人不得不爱，同时也会对你拒之三分。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瞬间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组现代京剧大联唱，一起来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2: 91.4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

0: 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江苏五音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歌声一时让这首从前的一首创作歌曲把我们带到那美丽的地方。

开场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它唱出了傣乡的风土人情，听了之后让人无不向往那美丽的彩云南的傣乡。多数人都知道它描绘的是云南的傣乡，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那了解歌曲背后的人，写作由来的人也知道，这首曲子主要写的是德宏的瑞丽。在1997年，瑞丽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首歌定为瑞丽式的诗歌，并且授予歌曲的作者杨飞瑞丽式荣誉市民的称号。非常的巧，今天也是在休假的时候去往了美丽彩云南的瑞丽市，那里也是我们中国设立的一个国境的边卡，是和缅甸接壤。最近的地方呢，在一个相当于微缩景观的一个公园里面啊，有一个栏杆，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景观的栏杆。这边是我们的游园公园，游人络绎不绝，而那边呢，就是沿着栏杆一排。

排一排一个一个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的缅甸的摊贩，墙上呢挂着招牌啊，不准私自买卖，当然更不准攀爬等等。但是呢，大家也都当做了这个景观当中的一部分啊，而且他们当中的人部分还会说简单的中文。说回这首歌，创作于1954年，当时是军旅作曲家杨飞，他出于对德宏傣乡的热爱所创作的，是傣乡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青年时他被部队派到德宏工作体验生活，来了之后呢，其实刚开始这个年轻人他很失望，觉得这里啊怎么那么落后啊，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可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多情的土地。有一天他来到了瑞丽的红袖山，眺望着山两边，一边是贡米之乡遮放坝子，一边是秀丽的瑞丽田园，真是美啊。杨飞在孟秀山住房时被瑞丽江和瑞丽坝子的自然风貌吸引，于是成为了他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有感而发写出了这首《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是以遮放调作为基调，融汇了德宏傣族的音乐元素。写这首歌呢，曲子是遮放调的风格，词描绘的正是瑞丽，而瑞丽的风光和德宏傣乡其他地方非常的相似，所以歌里所说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其实就是德宏，就是瑞丽，就是傣乡。又由于傣乡、德宏傣乡和西双版纳的傣乡风土人情相似，那么傣乡其实就是歌中所唱的那个美丽的地方啦。半个世纪以来，这首歌被入选了5次以来100首中国优秀歌曲，并且作为电影《梦龙沙》的主题曲进一步广为流传。如今被定为瑞丽诗的诗歌，词曲作者杨飞也和瑞丽市和云南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我们继续来听听这单曲当中时光丹老师创作的《月光下的凤尾竹》，同样歌声依然把我们带到那美丽的，似乎是无尽创作源泉的云南乡。

0: 当你
1: 忘了自己，
0: 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
0: 明哥，
1: 明哥，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月光下的凤尾竹和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样，它同样是浓郁的傣族典型音乐旋律，以优美缠绵的音乐展现了傣族地区的人物风景，将傣族男女们相互亲密的真挚纯洁的情感表达出来，具有着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审美价值，而且还有深刻内涵和民族精神。这首歌曲是倪维德作词、施光南的曲，由余淑珍最初演唱。1979年，为了在傣族地区更好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倪维德前往云南德宏的芒市去采风。非常的巧啊，今年那次去云南滇南的时候走的路线啊，正是从芒市，从大理到芒市，然后再去的瑞丽啊。我们刚刚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已经是瑞丽市的诗歌了，我觉得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也是颇能代表芒市。芒市其实非常的小，甚至它旅游资源不如像这个腾冲啊等等那么大，也不如瑞丽那么有特点，但是它小而精致，而且它还有一个名称叫黎明之城。我是在深夜抵达这个黎明之城的，把我饿坏了，然后放下了行囊，我就出外觅食。那坐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哎，你住的那个酒店附近有一家特别有名的锅贴，于是我倒要去看看究竟有多有名。于是这样一个深夜抵达黎明之城的人，一直在那家著名的叫什么姐锅贴排队吃宵夜，一直吃到了黎明，真的好吃。而且呢，排了很长的队，满满的都是当地人，我就跟着他们啊。当然锅贴是另一方面，还有就是当然少不了就是在云南要吃米线，几乎每天我都会吃米线啊。那一家不单卖锅贴还卖米线，各式各样的，还有多种多样的调料，我甚至觉得那些除了米线之外的那些调料都可以吃饱了，非常非常的丰富，各种各样的佐料，非常好吃。美丽的记忆啊，吃在芒市。说回这首歌月光下的凤尾竹，当时倪维德呢去到云南的芒市去采风，他看到了傣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的凤尾竹林中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诗兴大发，挥笔创作了月光下的凤尾竹歌词。不久呢，好朋友施光南就根据云南地区和傣族的音乐元素完成了歌曲创作。最初这首歌的版本最后一句是金孔雀跟着金马路一起走向了婚姻结婚登记处。当然我们说歌曲的最开始的发端就是到傣族地区更好的宣传婚姻法，所以呢把这个融入其中啊。后来的演唱者们根据时代变化从而做出了修改。因为在傣族地区呢有一个风俗习惯啊，就男孩子若是心仪某位女孩，

就会用簪子将它轻轻的裹起，两人随即开始恋爱。哎，这让我想起来，是不是在我们云南，同样是云南的，云南的罗摩梭族啊，青年男女如果是看对眼了，只需要你拉他手的时候在手心里轻轻的扣一下，于是大家心领神会，开始了恋爱，开始走婚哈，一地一俗。那傣族的这样的风俗不难想象啊，往往也会导致在当初过去有很多不符合婚姻法的情况出现啊，有很多遗留问题。所以了解到这个老情况之后呢，作者创作了这首歌，意在劝导年轻人，当爱情成熟之时，金孔雀跟着金马路一起啊，要走向了结婚登记处。也就是说应该去啊，情投意合之时要去结婚登记处办理手续。优美缠绵的音乐真的是展现了傣族地区的人物风情，而且呢，它的音乐演奏所用到的乐器也是一般云南少数民族最常使用的葫芦丝，借以葫芦丝那柔润的纤细音色来展现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鲜明的音乐艺术。那月光下竹林和竹楼间的深情对望，互诉呢喃，呢喃轻语的少男少女在这缠绵的优美音乐当中将浓情蜜意展现了出来。我们听听葫芦丝和笛声版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民族创作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民乐版，葫芦丝笙笛的合奏。昨天我在听一期老朋友们的相聚播客时，然后戴军说，我听到戴军说，在过往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音乐、对于歌曲的旋律似乎更加看重。那其中呢，这首歌里来说，如果没有《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单单听这首乐曲，它同样也堪称是完美，似乎给我们的心灵在轻轻的抚摸、做按摩。在歌曲演唱的这个伴奏当中，以葫芦丝它为主要的乐器的曲调，也不仅仅将歌词的情感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给我们美好的听觉体验。同时呢，它基调明快，曲调旋律轻快、轻松、欢快，也恰恰和葫芦丝这一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器的演奏特点相契合，使得它更加的动听感人。因为葫芦丝具有着独特的韵味，将包括云南省在内的西南边塞的风土人情展现在我们的耳畔。歌词中，刚刚我们说金孔雀跟着金马路啊，那也是隐晦来描摹我们的青年男女。其实歌中出现的金孔雀，那孔雀呢，也是云南地区傣族人象征吉祥、珍贵、幸福的鸟儿，可以说是祥鸟，是云南特有的吉祥鸟。在歌词当中的出现，也是让音乐作品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更加的浓郁。因为在傣族人当中，傣族人的心目当中，孔雀就是神圣的、高洁的，也表现了歌词当中男女情爱的神圣。而其实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啊，其实鸟，那种讨喜的鸟，其实也都是一些瑞鸟吉祥的象征，比如说金孔雀啊，孔雀啊，凤凰，比如说喜鹊吧。很早的时候就听妈妈说，哎，抬头见喜哦，如果鸟雀在你家门口叽叽喳喳，那就有喜事来啦。好吧，我们来听一首跟鸟有关的，这也是电影当中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

是的，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首老歌，来自一部老电影，1979年上映的《阿诗玛》插曲，由胡松华、杜丽华演唱，罗宗贤、刘从等等创作词曲。

歌曲出自于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阿诗玛》，影片同样也是根据云南撒尼族的同名长诗改编的，讲述了阿诗玛和小阿黑哥的爱情故事。在1963年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录音棚呢是由周璇使用过的旧棚改造的，采用土法上马完成录制。电影《阿诗玛》的拍摄也是历经波折，1956年公刘改编了剧本之后因故搁置了，然后1963年刘琼执导完成了样片，1964年拍摄完成，但是遭到了禁映，1979年才正式恢复上映。1982年影片获得了西班牙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最佳舞蹈片奖。歌曲这首《玛丽儿想来》酝酿而唱，后来被改编为交响组诗《阿诗玛》选段，并且在2024年春城之月城市音乐会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团体演出。作为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尾声曲，玛铃儿想来酝酿唱，各位别走远，在乐声当中让我们的心灵身心稍事休息，半点回来子君继续陪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稍后见。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小小的我们似乎在什么都没有的年纪就拥有了全世界，时光一去不复返，朋友们珍惜眼前，珍惜当下吧。今天就用这一首一首的老歌来致敬我们欢乐的童年，故乡的欢乐当中啊，属于故乡的记忆，因为我全部的童年、青春、青少年、青春时光几乎也都在西北新疆我的那个小城，那让我们致敬童年，其实也是致敬了不曾忘怀、从来不曾忘却的我们的过往。童年的记忆当中，当然少不了歌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一首的好歌，童年似乎成了一个代名词，代表的是我们的无忧无虑的时光、青春时光哈。那除了那些记忆，当然还有歌。青春的老歌当中还有这一曲，当然它也是舶来的旋律重新填词，阿里巴巴陈彼得。

0: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1: 阿伯的故事都不一定记得，但是这首歌曲却心心念念啊！陈彼得老师的《阿里巴巴》。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各位，我是子君，感谢。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2026年6月1号星期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是一个充满童真童趣、充满了快乐和无暇的日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但是我要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先稍后往后面放一放，因为我觉得今天最适合送出这个祝福的人并不是我。今天我们在文艺会客厅当中将会对话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琳老师。现在知道这个祝福应该由谁来送了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琳老师为我们送出属于今天的儿童节祝福。欢迎赵老师。
5: 好的，一笑老师好。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六一儿童节快乐。
4: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赵老师说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儿，就让人觉得特别有幸福力啊！就是我们说六一儿童节快乐，好像是完成一个任务，但是赵老师的这个简单的几个字儿当中，饱含了满满满满的祝福。在这里要问候到我们所有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FM 91.4 M 1053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想要问问赵老师，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您会给小朋友们送出怎样的祝福呢？
5: 我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爱好。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一个爱好的话，它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0: 友，当你感到孤独和寂寞的时候，他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滋养你的心灵。这是我对小朋友们的祝福。
1: 找到自己的梦想，找到自己的爱好啊，
0: 对，
1: 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而且就像您刚刚问候时说到的，不光是小朋友，大朋友其实也是一样。
0: 是的，
1: 每一个年龄段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和爱好。那如果说让您去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的话，这题可能有点难啊，只推荐一本书，在今天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样的一本书？
0: 推荐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小王子挺好的，
1: 小王子
0: 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对，
1: 嗯，那我也来推荐一本书好不好？
0: 嗯，
1: 我也来推荐一本会发光的声音。
0: 谢谢。
1: 这是我们赵琳老师的作品。而且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赵琳老师其实和我们江苏云广播是早就有了很深的缘分了，我们一起共同创作过这个广播剧的作品，就是根据您的原著来改编的。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这部广播剧的一个主题曲。
0: 嗯，
1: 因为这个歌曲的作词也是赵老师。
0: 是的。
1: 嗯，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伏笔啊，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想问一问您，刚才有说到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这件事情您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属于自己梦想的？
0: 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特别喜欢阅读和写作。
1: 嗯，
0: 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说长大之后我要当一名作家。
1: 嗯，
0: 而且这个梦想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改变过。
1: 哦，是吗？
0: 是的，
1: 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了，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知道作家他可以写很多很多的类型，不同的风格，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决定了儿童文学这个创作领域呢？
0: 可能是从我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因为我从13岁发表第一篇文章。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以身边的同学老师为原型来创作作品的，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这样的一种创作。
1: 嗯，
0: 就这样一直走下来，我从事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创作
1: 啊。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作家他可能是反而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开始回过头来想要去创作儿童文学。
0: 嗯，
1: 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文笔好的小姑娘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渴望长大的一个阶段啊。
0: 对，
1: 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可能感觉哎呀你们都是一些小屁孩，我的这些同学们哎，但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当中好像是可以创造一个很急于加入的一个大人的世界的。那对于您来说，嗯嗯，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吗？
0: 哎，我可能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当时我特别迷恋，包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孩子们的那种纯真的世界
1: 啊。
0: 那在我少年时期呢，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身边的同学。
1: 嗯
0: 嗯，谁是最幽默的，谁是最可爱的，
1: 嗯，
0: 还有谁是最独特的，我就会把这些特点融入到我的作品中。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着迷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去把同学呀，还有老师的形象创作在我的作品中。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从短篇故事到后来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所以创作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
1: 嗯，啊，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名作家当然不光光是要有细腻的观察，不光光是要有好的文笔，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
0: 对，
1: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0: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热爱来支持着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读到晚都不觉得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创作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费心费力需要很难的事情。
1: 嗯，
0: 相反它就像玩耍一样，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阅读，因为阅读不需要像创作那样那么辛苦，在阅读的时候就更加快乐。
1: 嗯，
0: 当你沉浸到那个阅读的世界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
1: 哇，好有吸引力的说法。而且我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感叹，我觉得跟赵老师聊天是一件会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就很愉悦的这个感受啊。那刚才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替一些家长去问一问。家长就觉得哎，阅读，我家孩子对于阅读这件事情的描述怎么就跟赵老师完全不一样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捧起书本来他会觉得阅读好像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您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培养的事情吗？
0: 绝对是的。

0: 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书，我妈妈的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一本本书中去看，当我在这看着一本本的书的过程中，就培养了我的阅读爱好。而小朋友们如果他觉得阅读难的话，是因为还没有触动他的阅读的密码。 如果触动他的心灵，他就会觉得阅读一点都不难，是一件特别快乐、特别令人着迷的事。
1: 嗯，
0: 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他对军事感兴趣，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在书中能够发现，就拓展自己的心灵版图，他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到更多的军事知识，或者是历史知识，这样他自然就会有兴趣，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去激发这个兴趣点。
1: 然后呢，孩子就能够进入阅读的世界，就是越来为广阔，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嗯，那我再来为难一下张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好了，我这个孩子找到兴趣点了，但是我去了解，比如说您说到的航天知识、军事知识，有很多途径啊，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 好像刷手机是最便捷的途径，我可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我也能够了解到天上飞的是什么样的飞机，也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好奇心。
0: 是的，
1: 那么和阅读相比，阅读这件事情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0: 您说的非常好，因为这个短视频中，孩子能够非常直接的、迅速的进行一个视觉化的吸收，他能够迅速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但是阅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在于是一个是有深度的、有广度的，他可以从一点，然后到一个面，就是越来越了解更多的深入的知识。而短视频呢，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它可能就是说短时期的、短期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个知识需求。但是在长远的看来，你还是 需要一个系统的书籍去了解这样的知识，因为我在创作中也是这样的。当我在短视频中，你也能够，比如我要了解心理学知识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几个短视频去了解一些心理学大师的所表述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想深入这门知识，你是需要大量去阅读那些书籍，并且深度思考，这样你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个像知识树一样的一个体系，从一点点开始慢慢的往上去进行一个叠加。
1: 张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触类旁通很多很多的学科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心理学，或者我大胆的猜啊，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科普的小内容，比如说这个植物，或者是某一个小动物。那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索引过程当中，哎呀？
0: 突然产生了自己的阅读的兴趣，结果却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人物在这里，因为你很喜欢阅读嘛，会这个开小差嘛，我们这个是加个引号的开小差。啊，我正好相反，因为当我想写一个内容的话，我会觉得去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会找一下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去看，然后我就会去读一下这方面的书，就是先有一个自己如果有灵感的话，我会就是 把这些所有的这方面的书全部读一遍，这样的去触发我的灵感，而且要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或者您说的这个也可以，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写的书中有一个点能够触动我的时候，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思考，然后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1: 那今天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辅导班，或者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5分钟，然后帮这个孩子的作文从多少分提到多少分。那在您看来，他真的会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方法论吗？写作这件事情。
0: 那可能是一种有点急功近利的方法，它可能比如说我可以把你的作文在短时期内提到多少多少分，它可能有一个写作模式，但是对创作来说，它恰好不是被写作模式所固定的，创作是独特的。 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要有从作者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有你的真挚的情感，你的生命体验，这个就是创作，恰好是一个不是一个任何模式去固定它的。当你的作品写出来，去发自内心的写出你的作品的时候，就算它有缺陷，它不够完美，但是当你的读者去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会被感动。所以我感觉到，如果让我指导孩子写作的话，我会 鼓励孩子说，在你想一想，在你心目中最难忘的事情、最感动的事情，或者是最难忘的某人是什么，让你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抒发出来，这样你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不要管这个格式是什么，你就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把你的最真挚、最朴素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当你写完之后再去修改，你会发现，就你的作品，即使一开始写出来不那么完美，但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0: 我觉得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叫做迫不及待。
1: 哎，对，
0: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去做驱使的。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个动笔的念头，绝对不是说我得写，而是我想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1: 是的，
0: 嗯，接下来我还很好奇的一个，您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您18岁的时候拿到了当时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因为对于所有从这个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我们来说，都知道这个比赛的含金量，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您只有18岁，这么大含金量的一个奖项落到一个18岁的女孩头上，当时会有一点小小的骄傲，或者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吗？
1: 当时是挺高兴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也是经常的就是发表文章，然后去参加写作比赛，也获过不少奖项，所以我感觉当时获奖的时候是有点是比较高兴，但是没有说飘飘然，是觉得对，是觉得说比较高兴的是，就是这个奖项它证明了我的写作能力，让我更加自信了，让我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就决心要一直走下去，这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0: 还记得当时周边的同学然后包括朋友是怎么样来祝福您的吗？
1: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周边的同学他就会非常鼓励我，然后夸奖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作家，而且还有很多同学拿来本子让我给他们签名，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可爱嘛，就说以后你成名成家之后你的签名就值钱啦，什么什么的，就这样非常有意思。
0: 你果然没有辜负他们。
1: 没有，我离他们当时的期待还差得很远。
0: 我们眼中的这个赵老师真的就是，我觉得用您的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您的声音就是会发光的声音，就是洋溢着一种这个天真的烂漫的感觉。
1: 谢谢，
0: 特别的能够感染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作家，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前两天我正好是抓到一个这个，不好意思，我也刷短视频啊，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韩寒就说到，说自己回望自己之前的一些这个语录，就觉得实在是狂妄至极，愚蠢至极。他觉得真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他想清空掉这些所有互联网上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您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可爱的，虽然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少年心境和当时的少年心情嘛，我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所以我从10几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我就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少年心其实很可贵，因为当时的热情和勇敢是只属于这个时期的，所以我感觉到少年时代的作品和现在不太一样，它有青涩，它有稚嫩，但是它非常勇敢，非常有意思，而且生机勃勃，所以当我回头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
0: 很可爱啊。刚才您说到了对比现在的这个作品，少年作品也许它不那么的成熟，但是它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1: 对，
0: 那如果反过来相比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相比的话，现在作品当中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是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写作是一种自觉写作，就是像你说的，我迫不及待的发自内心的想把我少年成长的那种心情和故事给表达出来，我就想，哎呀，比如哪些人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特别想把他们作为我的主人公写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是一种自发写作，就是说不由自主的想写出来，但是到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比如像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等一系列的青春成长作品，就是这样的自发写作，迫不及待想写出来的。而后来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大水，还有乘风破浪的男孩，会发光的声音等等，这
0: 老师忍不住的想去教导年轻的一代，教导小朋友们，您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问题？
1: 我有的时候也会教导，但是我不会说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会告诉他，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是怎样努力的，因为我在写作上面的这种勤奋努力专注其实让小朋友感到很钦佩的。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会说去怎样去规定你如何如何，我就会以身作则，我就说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特别专注，特别自律。当我写个作品的时候，包括我从来不会让编辑催稿，基本上我都会提前去完成，因为当我答应完成做好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有提前量，我就会集中精力把它完成，所以我感觉在自律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人也是在不停的就是发现

0: 自己的错误去纠正自己嘛，所以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对小朋友都会比较宽容，嗯，我会要求他们比如某些地方一定要怎么做，嗯，但是也会理解他们做不到的地方，所以会用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心态去看待他们。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讲道理，但是对于您来说更愿意讲的是故事，
1: 对吧？我不是要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一条很明确的路，你按照我的去走，我甚至规定了你要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0: 是的。
1: 而我只是告诉你，在几年前，在十几年前，我是怎么走的。我只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第二个就是刚才赵老师说到的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理解孩子。
0: 对对。
1: 嗯，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很希望孩子能够有
0: 这种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眼光，他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兴趣爱好特长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然后有一些好像是可以帮助你这个锻炼身体的，唯独写作他既不能上台，然后呢也不能够往那一坐，又要看书又担心孩子近视眼了，又担心坐姿不对啦，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大的滋养或者说是帮助是什么？
2: 我感觉他最大的滋养就是滋养人的心灵，然后你的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包括你的这种思想啊什么，你的意识，你的情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书本正好是可以滋养人的心灵，它让你再到遇到孤独和困难和困惑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遇到很多迷茫，很多痛苦，甚至是
1: 可以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0: 嗯，
1: 当我遇到那个困惑或者迷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比如有一个人，他身上的这种力量激励了我，我就会想到他可以这样，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就是不停地去吸取书中的这种精神力量，去让自己成长得更加阳光。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的，尤其是当孩子遇到困惑迷茫的时候，他可以用写日记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是对情绪的一种抒发。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比如在阅读中他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知识，就是所以我感觉阅读从来都不是一种无用，而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对心灵的滋养，对心灵的呵护。
0: 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好，对心灵的呵护，这个我觉得是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所谓的能够拿出来展示的这些兴趣爱好它达不到的一个层面。
1: 嗯，
0: 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求你要对生活有细腻的观察和思考，
1: 嗯，
0: 同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要非常细致的去拆解人物的心理，每一个这个对话，甚至你要去诠释两个人说话之间的这段空白它又代表了什么，这一切都是要求很细致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它就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更加的细腻，要敏感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又在提倡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应该培养他的钝感力。
1: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
0: 嗯，
1: 因为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需要观察生活，你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的眼睛，要有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还要有一颗敏感的去细腻的心灵，这样你更好的去感受生活，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值得记录的事情。
0: 嗯，
1: 但是钝感力我感觉也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当你遇到生活中也许别人说一句话无意中给你开个玩笑，但是你不要太在意，就是这样你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就是没有关系，别人只是给我开个玩笑。所以我也经常会给小朋友说，就是保持钝感力是在生活中，在生活中你要有一种就是这种有勇气啊，勇敢啊，保持着一种钝感，不要那么敏感，不要觉得处处别人一句话就伤害了我，一个眼神就让我觉得别人或者是看不起我呀，让我自卑，不要有这种心态，而是有一种平和的宽容的心态去和别人交往。但是在创作中呢，你需要敏感，这个敏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善于感受生活中哪些人物是非常独特的，他可以写到我的作品中，哪个对话是很有趣的，然后也可以记录下来，是这样用敏感对待创作，然后用钝感就是可爱的一种心态去对待生活。
0: 嗯，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用敏感去对待创作，用一个钝感力去对待生活，就生活当中我们既要学会 睁大眼睛去来观察这些可爱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不妨我们就把眼睛给闭上，
1: 对，
0: 保持一点小小的这个钝感力，
1: 对，保护自己的心理，就是有一个屏障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心灵。
0: 那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其实也有创作过很多的这个青春文学，那么从青春文学到儿童文学，听起来好像说年龄段

0: 是相仿的，但它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1: 对，有一个跨度，是有变化。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在刚刚变化的这个时候，是来自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自知自觉的一个念头出现了，说嗯，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了？
1: 哦，一开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比如很年轻嘛，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回顾自己的成长，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特别感人的故事，我想把它写出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就是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在青春中就是有哪些快乐的，有哪些迷茫的，甚至有哪些像沼泽一样的那些就是要需要避免的这些地方，我就觉得会对孩子也许会有所启发，所以我就写了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嗯，花海与沼泽，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等，都是以当时我自己和同学真实的那个少年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当我写完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就把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个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成长小说写了一个系列，
0: 嗯，
1: 这个系列好多都是真实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呢我把这个激情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要写别的就是触发我灵感的作品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又转型到了儿童文学。但其实一直以来我写的也是从那个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写过来的，所以青春成长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就一个系列，因为我也写了很多的幻想小说呀，还有等等，就这样的作品。
0: 那您觉得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1: 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可以一直就是不停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就一直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在孩子们的这个纯真的世界里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像诗人和艺术家一样的那种纯真清澈，这让我感觉特别美好。就是说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粗糙的或者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但是我在我这个纯美的儿童文学中，我可以把它消融了，就可以一直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清澈的少年心态。
0: 嗯，那这个时候也许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就觉得这些孩子他终归要长大呀，
1: 嗯，
0: 他也会去看到就像您说的不那么清澈的，
1: 嗯，
0: 不那么明朗的世界的另外的一面，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他们的这些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当中适当的去告诉他们一些，也许长大后的世界不是像现在这么无忧无虑的，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1: 对，因为当我的那个青春成长小说的话，其实里面就写了那种黑暗，那种痛苦，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真实的那些成长的痛苦，比如有的时候同学甚至是因为我写的那个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我一定要怎么教育孩子呀，我只是从自己真实的那个故事出发，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成长过程中它并不是美好的纯洁无瑕的，它有很多黑暗痛苦，所以我在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个黑暗痛苦表达出来的在作品中恰好是让孩子看到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样去应对它，因为它好像是一个模板一样，他看到当这个女孩甚至里面一个女孩她遇到那个非常黑暗的事情的时候她极度的痛苦，她会发现这个女孩是怎样走过这个迷茫并且就是勇敢的成长起来的。
0: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既要让他们看到这个灿烂的阳光，蓝天白云，沙滩大海，也要让他看到像您说到的会有风雨，会有沼泽，会有泥泞，这个才是人正常的一生，完整的一生。
1: 是的，
0: 只有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才能够让孩子们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这个乌托邦。尤其我们经常讲说今天的孩子，现代的孩子他更有想法，他对于生活的观察更加的敏锐，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跟孩子们有一个对话啊。
1: 是的，因为我的作品中恰好是就是很多孩子他遇到挫折和迷茫，最后走过这个挫折和迷茫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就是里面作品中的那种阳光和坚韧是让孩子们最喜欢的，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到后来这些孩子他长大之后成为大学生了，他看到之后他见到我，他就是有的孩子就特别感动，他流泪了，他就说我的作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给他带来很多的精神力量。
0: 是，我觉得这些文字都是会发光的文字，我也觉得今天我们从电波当中传出来的声音也希望成为各位心目当中会发光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老师的这个原作啊，会发光的声音，我们改编的这个广播剧的一个片尾曲叫做我们的声音会发光，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真热爱补装腔，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也要再次欢迎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做客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琳老师，再次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6: 谢谢。
5: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啊，也是我们文艺广播送给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最好的一份礼物了。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还在聊，和赵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说去向您这个提出我个人的一些人生困惑，但你就会感觉好像聊着聊着聊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困惑就慢慢慢慢就被解开了，有一些小乌云慢慢慢慢就被吹散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您个人的经历，关于您创作的这个想法。接下来我很好奇的是，您刚才有说到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勤奋的，是不需要编剧去催稿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日常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您是会给自己定下非常严格的这个创作的日程安排吗？
6: 以前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会的，比如我每天规定自己要写几千字，然后我就会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完成几千字。因为写一个长篇有的时候十几万字，有的时候甚至20万字，它需要一个非常专注的过程。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会早上从4点多开始就进行写作，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我会从早上的4点多一直写到晚上11点多左右，这样整个全天都在一个创作的过程中。
5: 我们之前经常听说这个村上春树他的这个创作故事，他说就是规定今天每天只写比如说4个小时，如果今天很有灵感，但是他到点了我还是搁笔不写，今天我就算一个字写不出来，我就在那里挤，我也要挤4个小时出来。您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要求吗？
6: 当写长篇的时候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你写长篇的时候，以前我都是一口气把一个初稿写出来。如果今天你不写的话，也许今天的你这个思维到再隔一天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也会这样，就是说每一天都非常紧密的，最终把这个作品完成之后再休息。
5: 就聊到创作，我们不免老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灵感。赵老师相信灵感吗？您会等待灵感吗？您会用灵感作为这个创作迟迟不动笔的借口吗？
6: 会的。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灵感特别重要，早期的时候很年轻，然后触动我灵感的事情很多，我就会想我身边的哪些同学他都让我特别感动，我就一口气把这个或者是短篇小说或者是长篇小说就完成了。那个时候是因为有很多是自己的创作素材，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觉得也很容易。所以呢那个时候最多是靠灵感来写作的。灵感很多是因为是自己的自身的成长的，
5: 源源不断的。
6: 对，源源不断的。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自己自身成长的故事去写完了，或者是写了很多了，没有特别新鲜的时候来说，你就需要去发现别人身上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有的人身上也许他一生中有一个故事是他一生中刻骨铭心最难忘的，如果我能抓住这个人一生中这个最难忘的这个少年故事写出来的，就也许是一本好书。就像我写的那个获得了2018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大水》，他讲述的就是我奶奶童年时发大水的故事，就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故事。所以我写出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作品。因为就虽然我家里有很多书，我也看过很多电影，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书中任何电影中去看到过奶奶的这个故事，所以

0: 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重要性。当你选了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素材，它自然就激发了我的灵感，让我把它创作出来了。
1: 嗯，所以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一定首先是一个会听故事的人。
0: 对，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呢，他说这个动画片，就小朋友看的这个动画片和大人看的电影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怎么来区分呢？他说你去看这个作品当中，凡是有特别明确的好人和坏人，那他基本上就是给小孩看的。然后一个好的成人去看的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好人他是100%纯度的，也没有一个坏人他是彻头彻尾的坏的，他有自己软弱的、善良的、
0: 对
1: 隐忍的一面。那您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去考虑这个方面吗？或者说，在您笔下，您会愿意把人性的复杂展示给孩子们吗？
0: 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它也是我未来以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当我写的时候，可能有些故事比较单纯，它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当时的那些故事和心情给表达出来。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它也是非常复杂的，是立体的和深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当我们去写塑造人物的时候，也要塑造出人物这种复杂的一面。
1: 嗯，
0: 比如他有他塑造一个爸爸的时候，他有他比如热爱孩子的一面，但是也许当这个孩子事情没做好，他有他暴躁的一面等等，就他呈现出不同的方面，这样的人物就是一种有深度的展现出他复杂人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要把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把它能够展示得很好。
1: 嗯，我们知道创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采风，需要去了解。那您采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跟孩子们去打交道？
0: 哦，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当我去给孩子交流，去问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热心的，就愿意告诉我他们的这些热爱。
1: 嗯，
0: 就比如在《会发光的声音》中写了4个西藏的孩子，但是在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呢，采访了很多很多西藏的孩子，他其中有赛马男孩，有牦牛男孩，还有跳那个热巴舞的藏舞女孩等等，所以每一个孩子都给我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就比如那个赛马男孩，他告诉我说他从9岁的时候开始，他从7岁的时候开始赛马，那个时候呢他的马已经9岁了，他说他的马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他的哥哥一样。然后他就是每次骑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马，当他遇到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也会和马一起分享。然后呢他还问了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你知道赛马结束之后马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吗？
1: 嗯，
0: 然后我又猜了好几个，他就说不对。后来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是在山羊奶里面加上冰糖。所以他告诉我很多很多这种就是西藏孩子才有的这些细节。
1: 嗯，
0: 当我了解这些细节的时候，当我塑造出西藏孩子的时候，才会写的就是很生动很鲜活。
1: 是啊，就是不要说马喜欢喝什么饮料，这个答案我们想不到了。就是我觉得连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冒出来这个问题，说马在比完赛之后喜欢喝什么饮料。但其实你细细一想，就是因为孩子和马之间他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
0: 是的是的，
1: 你会去关心我的伙伴他是喜欢喝带气的还是不带气的，他是喜欢喝草莓味的还是西瓜味的。只有这样才会和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视角，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0: 对，
1: 而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平等的视角，就是赵老师和孩子之间一个平等的视角。只有你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他才会把自己的这些有趣的观察告诉您，才会借由您的这个文字，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去认识到一个和自己的童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的世界。
0: 对，
1: 嗯，所以您说了这个故事，我突然就了解到您刚才讲到的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那样的一种幸福感是什么了。就可以和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听到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在任何的互联网平台也好第一手第一时间能够听到的这些故事是不可能的。
0: 因为孩子他特别纯真，他会把他自己最宝贵的这些就是生活经验或者他自己的这些小故事啊去告诉我，这些都是成为我最珍贵的写作素材。
1: 嗯，
0: 他可能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写童书的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他觉得能够理解他，所以他就会愿意把他哪怕是他不开心的事情啊什么也会告诉我。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孩子所提供的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是作家无法虚构和杜撰的。就是因为真实的东西自有千钧之力，真实的故事就非常

0: 有力量嘛，所以我就会特别喜欢和孩子们交流。
1: 嗯，真实的故事自有千钧之力，我觉得说得太好了。而且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千钧之力，往往真的就是掌握在孩子们的手中的，
0: 对，
1: 他们才拥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请这个赵老师给孩子们推荐了一本书啊，小王子，你看这是大人写给孩子的书。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您觉得儿童文学适合大人去看吗？如果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翻开儿童文学作品，从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我们又会读到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嗯，我感觉从儿童文学作品中，你会读到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少年，你会不停地去回到那个时代，然后去回过去了。有的时候你睡前去读一本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你会觉得特别的优美，对你是一种心灵的抚慰。然后你会感觉啊，这个小孩子的，因为写的特别好的那些作品中，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生活，它本身就像一幕幕电影一样，非常的温馨，非常美好。你读的时候很治愈，你会感觉啊，我的心灵好像被抚平了，我的这种，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或者是回到了少年，那个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就是滋养了我的心灵，它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生活它并不是苦闷的，它还是一个就是带着一种闪光的那种光滑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在睡前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一些优美的散文，或者是一些就是描述自己童年的那种非常纯美非常美好的那些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1: 嗯，对于自己的这个身心都是一种抚慰的过程。
0: 对，
1: 我们今天经常会去讲说，这个幸福的人他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反过来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您对于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吗？
0: 是的，因为我感觉没有一个人的，也许没有人的童年是特别完美，比如就是什么完美无缺啊，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创伤啊，或者是有一点痛苦啊，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它就是每战胜一个困难，战胜一个挫折，不停的发现自我，不停的去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算是你在非常完美的家庭中成长，非常完美的这个过程中成长，在爱中成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让你的心非常勇敢，即使在你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战胜它。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这就是说美好的童年为什么能治愈一生。也许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到风浪，但是当你被爱所包围的时候，你童年经历过这样一个就是无条件的爱的话，你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会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战胜它，然后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明白了，就是如果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永远也不知道雨伞的可贵之处到底在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完美的童年，雨伞当然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但同时也应该有那么几场风雨，让他知道这个雨伞的可贵之处。
0: 对，而且我感觉就算是原生家庭，也许有的时候不那么完美，或者是自己想要的没有得到，或者是就是父母给过的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书阅读特别能够治愈一个人的心灵。当你在书中的过程中，即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是在不停的在书中去发现自己，去找到自己也许就是成长过程中的缺失、痛苦、一些缺陷。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你理解了自己，你就是说当你认知到自己的缺失的时候，你就治愈了自己。所以我感觉这是阅读对我们最好的心灵的抚慰和疗养，就是治愈自己的心灵。因为如果你不懂自己的创伤和自己的迷茫在哪里，你只会陷在这个泥潭之中，你无法挣脱，你就觉得我痛苦，我抱怨，我不甘心。但如果你的知识层次，你的认知层次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哪怕是你从比如从心理学书中啊，你就会知道哦，我的这个创伤点在哪里。当你看清前面的这个方向之后，你就会就是治愈自己。
1: 就认知直面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小小创伤，其实是走出创伤、治愈创伤的先决的条件。
0: 对，说得非常好。是的，
1: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这个成年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我一味的去补足，一味的去补足，我甚至逃避我的创伤，我只是一味的去弥补，一味的去弥补，盲目的去用力，反而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0: 对，你说的很好。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我在少年时期，我感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可能就是勇敢，就是遇到什么痛苦和伤痛的时候，我不逃避，而是去勇敢的面对它。当我走出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成长了。也就像有一句话说，就是一个树木，比如它在折断的地方也许会 长得更结实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算对孩子我也是这么说，就是说不要去逃避痛苦，因为逃避没有用，到最后的时候如果即使你这次逃避了，到下次也许你就在同样的地方跌倒，而是要直面痛苦，战胜痛苦。

0: 然后最后你就会去发现，就是战胜痛苦了，自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嗯，就我们今天如果去聊儿童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可能会想，比如说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觉得关键词应该是天真、快乐、大量的。但是如果说啊，我大胆的猜想，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你会发现痛苦、挫折、苦难反而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些词汇都指向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那两个字勇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像赵老师说的，这个勇敢不光是对孩子们的一个这个指导，也其实对我于我们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成年人来说也都是这样的，要有一颗勇敢的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那如果今天有一些父母来请教到您，说赵老师，那我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孩子相处呢？又或者说我在跟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尤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嗯，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因为每一个父母和孩子去相处的过程中，他都有很多细碎的难以描摹的那种矛盾，也许有冲突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嗯，就是等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难题一样去解答。但我感觉现在慢慢的觉得，就是说家长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引起冲突也许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的焦虑使孩子更加焦虑。但是我现在就慢慢的体会到，就是家长也是在不停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童年，少年是需要成长，终其一生都在成长。在陪伴孩子，就是理解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首先要自我成长，就是说当你作为一个成人的时候，你先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就是说等孩子他的情绪你要安抚他，如果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先首先安抚孩子，然后你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和他进行沟通，这些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而如果有这样一个桥梁的话，我感觉阅读也挺好的，因为你可以和孩子通过一本书去建立亲子关系，然后共同讨论一本书中的人物啊，也许还可以角色扮演等等，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孩子更加的信任家长，更加愿意和家长交流。
1: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家长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信任的桥梁慢慢慢慢建立起来。
0: 对，
1: 只有这样的话，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才是有效的，否则的话你说什么孩子他可能不光是听不进去，甚至有可能会起到一些这个反的作用来的。
0: 对对。
1: 嗯，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您这么多年创作了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是你觉得在创作过程当中很艰难的一个过程，遇到了很多挑战的这个过程？
0: 嗯，我感觉会发光的声音比较艰难。
1: 嗯，
0: 因为它里面写了八个孩子，然后有四个南京孩子，有四个西藏孩子。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演讲，因为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演讲，然后我的老师经常带我参加演讲比赛等等，所以呢我就是积累了很多演讲孩子的故事。嗯，写四个南京孩子还比较顺利，但是因为西藏孩子我不太了解嘛，所以我们就是出版社的老师，我们几次去了西藏，就是在西藏那个非常艰苦的那种环境下，去和孩子进行交流啊，就是这方面的创作有一点点难度。
1: 嗯，
0: 因为就是写的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这个孩子的生活，但是因为西藏孩子他们的生活非常鲜明和独特，所以写出来这个故事也很精彩好看。
1: 嗯，那我们经常会讲说人是很喜欢在舒适圈里面的。
0: 嗯
1: 啊，那显然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去创作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世界是一件完全脱离舒适圈的事情，那是什么推动了您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0: 嗯，可能是因为我想写一个，想把作品写得更新颖、更独特，让别人一看觉得这个作品以前没有人写过。就是因为我想把这个演讲写得更独特一点，所以通过那个空中课堂的形式，让南京和拉萨的孩子进行交流。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激励着我要写这个西藏的孩子，要把西藏孩子的演讲故事融在里面。所以呢，就是也是因为想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这个激励着我去写。
1: 嗯，与众不同是您对自己创作上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啊。
0: 嗯嗯。
1: 那如果说往大了去讲的话，您希望您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吗？
0: 嗯，可以，因为我感觉以前的作品还都达不到我以后的梦想。
1: 嗯，
0: 因为以前毕竟是从少年时期开始写下来的，有很多作品也是稚嫩的，它不够完美的，可能它很情感很真挚，但是在写作的技术啊技巧方面 它肯定是有很多不足的，所以到后来的包括现在，我就会大量的阅读，读一些经典的作品，不只是儿童文学，就是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我都在阅读。我就要让自己的作品更有思想，更有深度，就是说包括在文笔的锤炼方面啊，要更加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特别心急，有一个好的点子，好的灵感，我就会特别想把它立刻写出来。写的好不好呢，也没有管太多，因为但是当它就是当时我的最高水准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想自己的对写作上的追求和梦想还是很高远的，我就想写出真正的就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希望自己在文笔上好好的打磨，能够写下来让我的文字让别人读起来能够反复读的，而不是一个快餐一样的作品。
1: 这是对自己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但其实您看，反过来去看，您在描述那个好像不那么完美的创作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透露着满满满满的这种可爱的感觉，就是刚才说到的迫不及待的一种感觉。我好有这个倾诉的欲望。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不去考虑那么多的这个措辞，我不去那么考虑那么多写作的技法，我只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0: 对，
1: 就今天这样的一种欲望依然是在赵老师的这个笔下是热情的燃烧着的，但同时也提出了对自己更高的一些要求。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对于孩子创作的这个鼓励。今天很多孩子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创作的这个梦想，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让自己一步一步来走上创作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呢？您觉得您会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我感觉首先要分两种，也许有的孩子他有写作梦想，他又特别有天赋，他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小时候的我一样，我就知道我要做作家，而且我要在这个路上一直走这样我的作家之路。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他可以就是就开始从像我一样，从短篇故事啊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这样的一个创作之路。然后还有的孩子他可能是一个业余爱好，那么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这个爱好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你可以阅读啊，可以写作，但是他不需要或者说我一定要发表怎样的文章啊，我要出版什么样的书啊，他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选择。对那个有写作梦想的孩子来说，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就是写作是一个挺艰难挺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需要你的首先是你坚持不懈的热爱，就是你不管什么你不为外界的一切事情所迷惑，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我就要做这件事，我要把它做好。你要有这样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热爱，还要有就是说要面对一切变幻莫测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心理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说也是我说的这种一往无前，就是不管怎么样或者是别人怎么说写作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要做这件事，我要把这件事做成。你要有这样的坚持不懈的毅力，还有持之以恒的恒心，还要有这种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也许才能走写作这条路，所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1: 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天赋。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写作的孩子，但是您通过他的这一些之前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好像差了那么一点意思，或者说但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给出一个判断，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写作上没什么天赋，您会给出这个判断吗？或者说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您又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他来面对自己所热爱的但是好像可能又没那么擅长的这件事情呢？
0: 我感觉其实当孩子的时候，他不需要把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当做自己的就是这个追求，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就是当做一个爱好的话，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减轻很多，然后你就比如说发表一篇文章，我就会很高兴，这样的话你就是顺着这条路慢慢的走下去，即使以后不能够成为作家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这个爱好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一样，他一直陪伴着你。阅读和写作不只是就是说提升你的这个素养啊，提升你的写作能力啊，它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非常重要，它可以一直陪伴着我们，滋养着我们。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孩子不需要把这个定做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成为作家一样的，但是你只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坚持走下去，也许有一天梦想就会开出花来。
1: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赵老师的回答会让我自己的提问会觉得很惭愧，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啊，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不要把写作当成一个你一定要去完成的既定目标，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 难道这个世界上有比收获一位知心的好朋友更让人觉得雀跃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下子缓解了我们可能很多人，包括父母也好，或者是包括一些热爱写作青少年也好，他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困惑所在了。
0: 对，
1: 嗯，今天我们在跟赵老师聊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并不难，是我们把它去给它想复杂了，而从赵老师的这个回答当中，就把这些复杂的难的问题通通还原到了最简单的这个程度，然后给出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答案，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如此的简单。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勇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热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梦想等等等等。那么最后想要问一问这个赵老师，写作这么多年了，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给予您最大的馈赠是什么？当然从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功利的角度来讲，您成了很有名的作家，您拿了很多的奖，很多孩子会捧着书说赵老师给我签个名，但是我想这些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它让我感觉到它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最美好的礼物，因为它让我展现了我的天赋，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感觉我的所有的长处就在于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之上，在于就为孩子们创作，让他们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获得更好的成长。而我就是儿童文学创作，帮助我实现了这样的自己的创作梦想，也实现了我和孩子一直交流，希望能够让他们因为我的作品而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这是我让我感觉到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1: 嗯，感谢命运馈赠给赵老师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不光是您要感谢，我觉得所有作为我们的这个大读者小读者也都要感谢您收到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因为只有您收到了这份礼物，我们才有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去来阅读。那么最后，然后我想替所有关心赵老师创作的小读者大读者来问一问，近期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可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就是未来我希望能写出更不一样的，与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更加与众不同的作品，能够写得更好，在文笔上面更成熟更优美，就是有所提升，并且呢写得更加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以前的作品，然后不停地在这个写作的道路上是一个往上升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追求。
1: 一定会的。今天特别开心和赵老师在我们的会客厅当中聊到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聊到了自己的故事，也聊到了在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眼中如何去看待孩子的成长，包括也聊到了作为父母，作为一个大朋友，如何和小朋友平等的去对话和交流。我想就像赵老师最后所说到的，他收到了命运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和赵老师的一个对话交流，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所有勇敢的永远保存着这个童心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歌词做一个收尾，是这个朴树在这个歌里面唱到的，向前走你的路，猜猜命运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一起来期待拆开这个包裹的那个时候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礼物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十八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两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六到八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3: 今日是你我分的地。
4: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2: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吓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毕赣导演镜头下的雨，从路边野餐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样是在凯里，这个地方永远在下雨。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讲的是另外一场雨夜的梦境。罗红武回到故乡，想寻找12年前的情人万绮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戴上 3D 眼镜，进入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梦。梦里面，他在潮湿的矿洞里飞行，在暴雨中的台球厅接吻，

有在漏雨的房子里吃苹果，现实和梦境在雨水中溶解，就像是一张被水泡烂的老照片。我们来听《地球最后夜晚》这部电影里的雨，也是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台照美演绎的《墨绿的夜》。这首歌就是那个雨夜梦境的入口。

除了导演毕赣特别喜欢雨，还有一位娄烨，他有一部电影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到广州城中村里的一场暴雨。电影讲的是广州的冼村正在拆迁，唐奕杰在暴雨的夜晚被杀害，娄烨的手持镜头在那场暴雨里面疯狂的晃动，霓虹灯的招牌在暴雨当中模糊成一片，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疯，而杨家栋在追凶时被雨水迷了眼。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雨是一场关于欲望和暴力的暴雨，它洗刷不掉的是时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

导演娄烨的雨不仅在广州那个城中村下不完，他还下到了南京。有一部电影叫《推拿》，讲的就是南京，这里的雨是湿热的水汽。推拿讲的是南京的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小马在下雨的夜晚逃出了推拿中心，他在洗头房里爱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女人，而沙富明在暴雨中奔跑，他想看见美是什么。有人在雨夜自残，雪水和雨水一起流，所以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里面，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雨的场景里面展现出自己身上黏腻的、情欲的、看不见的、像盲人一样的世界。这正是娄烨所拍的南京的雨。

我们来听到黄龄的这首《养》。一句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把潮湿空气中的欲望喘息唱得明明白白。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导演，他特别喜欢拍雨，侯孝贤。我们首先说到这样一部《千禧慢播》，拍的是台北的夜雨还有霓虹，讲的是2001年的台北。Vicky 在下雨的夜晚离开了小豪，投入到杰哥的怀抱。侯孝贤拍台北的雨是霓虹色的，红的绿的蓝的，在雨水中晕染开来。 Vicky 在雨夜的 pub 里跳舞，在雨中的天桥上抽烟，在杰哥的车里看雨刷来回摆动。他重复地说，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而台北的雨从片头下到片尾，就像是一段忘不掉的电子音乐。我们来听《千禧慢播的雨》，这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就像是女主角 Vicky 在雨月给自己逃离找的一个借口。

接着让侯孝贤导演的这场雨啊，年代再久远一点，到60年代啊。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讲的是60年代的酒分。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酒

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九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站在台北的街头，雨水和泪水啊混在一起。侯孝贤拍九份的雨是青灰色的，像矿渣的颜色。阿云，你嫁给别人了，邮差送来的是别人的喜帖，也是属于阿远他自己的判决书啊。我们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意还有慈悲就在那个湿气当中交融。这场雨很曼妙啊，它是远在唐朝山林之间的一场雨，而在山林物语当中，刺客的杀意又有他的慈悲在其中交融。我们来听到电影的宣传。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雨是诗人的灵感，其实也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聊聊看，有没有哪场影视剧的雨曾经让你倾心过。在很多电影作品里面，雨代表青春，花季雨季是吧。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桂纶镁的蓝色大门，雨就代表着青春啊。它讲的是台北师大附中孟克柔骑着自行车穿过突如其来的暴雨，他对林月珍说了谎，又对张世豪说了真话。雨水打在孟克柔白色的衬衫上，他在泳池边问自己，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蓝色大门里的雨是青春，而雨停了，夏天还在继续，只不过青春永远潮湿在那里。我们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的青春。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一一》，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一》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所以听到这首《月光》啊，从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啊，想到了好多。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影视剧当中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下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台北，来自于电影啊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最后他沦为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

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从南京到台北，从这边的雨下到那一边，一把清理的雨，是一首时代的悲歌。我们来听到这首《东山一把清》，它就是那个雨夜舞厅里的时代悲歌。

接下来这场影视剧的雨要下到我们熟悉的江南了，来自于富春江上的烟雨。说的这部电影叫《春江水暖》，讲的是杭州的富阳富春江畔，顾家四兄弟为老母亲办寿宴，突然暴雨倾盆，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雨水是永恒的主角。夏天暴雨冲垮了老宅，秋天细雨打湿了丧服，冬天江面结冰，春天又来，没有台词，只有雨声、水声、船桨声，是非常有江南烟雨意境的一部电影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朴树的《送别》，非常中式离别的雨了。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同，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

安。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啊，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接下来我们要随着导演贾樟柯去看汾阳的雨雪。这是电影《山河故人》，讲的是山西汾阳1999年的春节下着雪，2014年的秋天下着雨，而2025年的澳大利亚飘着陌生的雨。陶儿在雨夜选择了张晋生，抛弃了梁子，后来他在雨中的高铁站送儿子出国，在雪中的黄河边独自起舞。所以贾樟柯拍汾阳的雨是黄土色的，带着煤渣还有乡愁的味道。我们来听到这首叶倩文的《珍重》，它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线索，也是雨夜车站的最后一面。陶儿对儿子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可是叶倩文又在歌曲里面唱，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讲讲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要来到武汉了。它是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桂纶镁和胡歌演的那部电视剧啊。导演刁亦男拍武汉的雨是霓虹粉色的，动物园的雨，摩托车的雨，雨伞店的雨。他讲的是武汉雨夜的一个逃亡故事。周泽农在雨夜误杀警察开始逃亡，他和陪泳女刘爱爱街头在暴雨的码头被包围，最后死在了那个雨夜的广场上，血从身体里流了出来，然后被雨水冲淡。所以南方车站的聚会，他的雨是雨夜逃亡的挽歌。我们来听到这首反复在电影当中出现的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和电影当中所营造的那个潮湿的肮脏的雨夜完全不一样，它如此明亮干净，

今天听了很多影视剧里的雨，有的时候雨是暧昧，雨是离别，有人为雨欣喜，也有人为雨叹息。而你听到这些和雨有关场景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想都把它交付到南京雨季里的这场雨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周大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

同一时间，观影留声机继续起飞，也欢迎大家在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回听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景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0: 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3: 北京时间2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妈妈，他怎么不选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
2: 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
2: 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
1: 嗯，
2: 当到此也行。
1: 朱蓉，
2: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1: 怎么没有啊？啊，尊重佩服
2: 那是独有的吗？她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她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生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啊，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我自己简短的期待。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又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

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10岁，他有记忆了吧？花车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我说话还凶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0: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0: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
1: 啥病啊？
0: 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2: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1: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这也没办法。
0: 哎，是，
1: 走。
2: 别着急啊。
0: 那我们走了。
3: 我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1: 要不我再问问吧。
3: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村的，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叶楠，我走了。
3: 爸。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3: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4: 哎，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5: 炳坤哥。
2: 哎，娘，你咋来了？
5: 我给你送饭。啊。邵老师告诉我的。
2: 哦。
5: 嗯，没事了吧？
2: 没事了，脱离危险了。
5: 啊。娶奶奶呢？
2: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他。
5: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2: 那咱俩吃，嗯。哎，长的啥呀？

0: 姐，哎，病人都休息了。
1: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起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是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月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十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的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
1: 哎，不过节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五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
1: 行，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小文送的。
0: 啊，
1: 走了。爸妈上班了。

0: 快进快进快进。哎，那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
1: 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
0: 啊，齐总，
2: 这边请。
3: 好，
0: 请请请。周炳坤呢？
2: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2: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2: 行，您稍等。
4: 啊。你咋来了？
0: 咋的？我不配啊！
4: 不配啊！
0: 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4: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4: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
5: 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
4: 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丁。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0: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6: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4: 厂长啊，
0: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的，
6: 那你快点
0: 啊。好。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啊？
1: 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一跟你绕一大圈。
1: 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2: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1: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2: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1: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还有那段啊。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问问吗？你，周荣。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4: 好，干了。好。哎，尝尝。 痛快，好劲啊！哦，I see， 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3: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 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
5: 好，
3: 来，齐总，
6: 好，
3: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干了啊！
4: 好，好犀利啊！
5: 好演，
4: 哎呀，行。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把那只盛装密云龙的吸管封了，等着有机会弄来玉泉山的水再行品尝。这回到天寿山视察大型皇帝陵寝，只见茂林之中乱崖深处，石隙中流出的泉水分外的清亮，掬上一捧瓶饮也甚为甘美，便让小校寻了几只大否装在泉水带回来。到家的那天晚上，命人将这天寿山的泉水煮了一壶，冲起密云龙与夫人一块品尝，却依然还有些许浊味。夫人失望地说，这茶的名声那么大，怎么喝起来如此平常啊？密云龙乃茶中极品，这个不容置疑，为何我们冲起两次均无上位，看来还是不得沏茶要领啊。兴许这天寿山的泉水真的就不如玉泉山呢。在一旁陪侍的尤七听罢此话，回答说，老爷，以小人看来，天寿山的泉水肯定要比玉泉山的水好，至于这茶汤中的浊味，八成问题还是出在这几只大否上头。小人看过，那几只大否都是新的，摇火器尚未退尽，再好的泉水盛在里头也难免会沾惹上土气呀。张居正频频点头说，这话有道理，便命人去把那几否泉水倒掉。尤其赶紧插话说，老爷，小人读闲书记得古人有泉水去浊之法，只需加以逐渐用砂过滤，泉水便复归于甘甜呐。张居正听罢，遂命尤其明日如法炮制。现在站在竹简旁，张居正躬身看了看滴入青花瓷盆的泉水，紧绷的脸色微微有些舒展。这时恰好有两只彩蝶追逐着飞入到葡萄架下，一直守候在竹简旁边防止飞虫掉入盆内的一名侍女与挥扇驱赶。张居正制止了他，彩蝶并非赃物，由他飞吧。接着又对尤其说，我看这瓷盆里的水也够上一壶了，你命人拿去烧好了再沏上一壶密云龙，记住烧水要用松炭，松炭性温火慢，泉水煮得透些。尤其答应了一声就走了，张居正独自一人在花园中叠鞋漫步。张大学士府中的这座花园在京城世人中颇有一些名气，皆因这学士府的前任主人那位致仕回了苏州老家的工部侍郎，本人就是一个造园的高手。五亩之园并不算大，却被老侍郎弄得几个楼台游不尽，一条流水乱相缠。寻狼渡水一步一景，景虽人意，动静适宜。园子中几处假山做得巧，看去险，鸡泉石为山，而作为交结物的岩橹和铁屑全部暗隐，这种浑然天成的苏派叠石技巧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再说这花园正中有一个约有一亩见方的莲池，入口处是一丛假山，先入洞然后沿山中石脊走过去，便有一道架设的曲折木桥可通

0: 莲池中央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亭子入口处的两边楹柱上挂了一副板书对联，上联是爽借秋风明借月，下联是东观流水静观山。这是高拱的前一任首辅徐阶的手书。张居正觉得这对联意境甚好，加之徐阶又是他的恩师，所以保留了下来，不曾易换。原来的主人给这座亭子取了个名字，叫做易爽亭。张居正入住之后更名为雪河亭，取夏河冬雪皆可于此观赏之意。兴致来时，他就会请来两三好友，于月色空蒙之夜，在这亭子里摆上几样酒菜，飞觞传盏，拼花赋诗，享受一下赋闲文人的乐趣。张居正此番来到亭子之前，他的书童县已经到了，并搬来了一张藤椅。张居正坐上去，正欲吩咐朱仝去把那套清波杂志拿来这里阅读，忽听得前面客厅里传来了喧哗之声。张居正忙问书童：来了什么人呢？书童也茫然不知，只得伸直了脖子朝前面望去。只见的一位家人飞快地跑了过来，在莲池岸边对着亭子喊：
1: 启禀老爷，巡城御史王大人求见，还给老爷送了一只比小马驹还大的梅花鹿来。
0: 命人把王传喊到亭子里来坐定。张居正不解地问：介东啊，你为何要送一只鹿来呀？王传穿着下部官服，浑身上下冒着热气，他约马四十挂鞭，生得白白净净，窄额头，刀条脸，浅浅的眼眶里一双微微有些发黄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地转个不停。这会儿见张居正拿话问他，便收了正在摇着的黑骨伞扇：啊，卑职昨日来看望，听府台说两腿发软，而且脸色也不太好，卑职就想这是因为府台前些时忧心国事，操劳过度，身体伤了元气，中暑也只是个诱因。我便问了京东大药房的沈郎中，这个人医术可了不得呀，太医院一帮御医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了，也前去找他会诊。沈郎中说了，人到天命之年，先天精气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肾库虚竭，这时候若不注意后天保养，百病就会乘虚而入啊。这期间的保养应以填精固元为本。沈郎中还说，新鲜的鹿血最有补元的功效。卑职于是就托人买了一只两岁的公鹿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传向来话多，别人说一句他能说十句，张居正对他这毛病也批评过多次，但是他就是改不了。不过今天是闲聊，张居正也不计较，耐着性子听得说完了，笑着说：你一个堂堂四品巡城御史牵着一头鹿照耀国事，

0: 成何体统啊。王转急眼一笑，哈，卑职虑到这一层了，让手下班头牵着路游街，我坐轿走另一条道来的，碰巧在胡同口碰上了，这头鹿血气正旺，一天割一碗血伤不着他。沈郎中嘱咐鹿血要现割现喝最有功效，因此也只能把鹿牵到先生府上。割鹿血也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这活的。我把那割鹿的人带来了，福太，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让他动手割血，您趁热喝上一碗呢。张居正耸了耸鼻子，闻了闻清风送来的莲香，惬意地说，今天就不喝了吧，待会儿啊我请你品尝脚坑的蜜云龙。蜜云龙？王转一惊，他久共警职，当然知道此茶的来历以及身价，不由得拿舌头舔了舔嘴唇，神秘地问，是皇上赐给先生的？张居正不置可否，转头看了看莲池那边葡萄架下的竹简，接着问王转，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可有消息了？昨天张居正刚从天寿山回来，王转就登门拜访。张居正心中惦记着那位在天寿山中突然冒出来的何心隐，便让王转去打探这位何心隐还在不在北京，如果在北京又在干些什么。王转领了这道密事，即刻就让手下一班党头四处打探，今日来到学士府正是要禀告所探到的一些消息，只是因为牵了一头鹿来，倒把正事给搁在一边了。这会儿见到张居正主动问计，他连忙回答，回府台，这位何心隐还在北京。啊，在哪里啊？住在公园大街的江西会馆。他住在那里做些什么呀？王转极为轻蔑的一笑，摇着头说，做什么？吹牛皮呗。福台，这位何心隐是位疯子，你为何这样认为啊？这人仰慕王阳明的学说，主张万物一体，居然在江西吉安老家办起了聚和堂，审立一族之政，凡婚丧夫役一应试帖，何族必通其有无，全族不但均贫富，连儿女婚嫁也是一概由他所主，弄到后来县吏官吏到他居住的乡里催缴赋税，他带领族中蛮横子弟反抗，被县令下令拘捕关进了大牢，后经地方近身出面担保才得以出狱，这样一来家乡是待不住了，他便云游四海到处讲学。说来也怪，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崇拜他的学说，跟着他跑，现在住在江西会馆里，每日里那里就像开庙会，许多年轻士子都去朝拜他呢。说着说着，王转打住了话头，他发现张居正一脸浅浅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这才猛然记起来，张居正曾经说过何心隐是他的故友。王转不禁后悔自己一时的得意忘形，忘了张居正和何心隐的这层关系，脑子一拐弯，画风立刻就变了，福台，下官方才所言都是底下当头打听到的皆言笑语，并不是卑职本人的看法。 张居正追问：“你本人有什么看法呀？”王传斟酌了一番，圆滑地回答：“与其说这位何先生是疯子，倒不如说他是个狂人。李太白有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何先生也是以讥讽孔孟之道为能事，因此他是狂人。你这是褒奖还是贬义呀？”“既非褒奖，也非贬义，句式评论而已。”王传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想了想，又接着说：“这位何先爷，除了谈学问，还喜欢评论朝政。他是否评论过我呀？昨天听府台讲过，多年前进京会试，曾与何心隐有过一面之交，但是何心隐自己却对这段交往只字不提。他只说府台是一位满腹经纶、力挽狂澜的人物，有宰相之命。”张居正忽然提高声调，正色说：“这是疯子之言，不足为信。季东，你要同何心隐打招呼，不要让他胡言乱语。”得了这道指示，王传的心里头明白，张居正并不喜欢何心隐这个见面熟，说话也就大胆了，当即拍马屁说：“有府台这句话，卑职知道如何去做。干脆我命令手下寻个由头，把这位疯子插出北京去。”张居正一摆手，沉吟着说：“这样做也就不必了。我与何心隐虽无八拜之交，毕竟也有十面之缘。这样做岂不令天下士子笑我张居正寡情薄义呀？不过在这朝政形势扑朔迷离、阴阳未卜之际，何心隐也真不适合在北京待着。这样吧，待会儿我让油漆拿过一百两银子，你代表我送给何心隐，算是资助他的船资，好言相劝让他离开京师。如果何先生不肯离开呢？难道介东一个堂堂的巡城御史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妥吗？”张居正如此一个反问，弄得王传一脸的窘态。他嘿嘿干笑了两声，说：“何心隐虽无功名，但却是天下学子仰慕的人物，卑职说话怕他不信呢。”张居正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说：“你送他两句话，就说是我说的。遥相露丝入白云，还需先生出京师。”王传默记了两遍，不解地问：“府台，恕卑职冒昧，这两句顺口溜是何意啊？”“你且不要管许多，据实转告就是了。”王传是一头雾水，却也不敢再问，也只得答应下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

0: 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王传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再问，正欲起身告辞，只见油漆拎了一桶开水过来，后头跟着一个约莫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士，提着茶盒来到六角亭外。张居正问：水烧好了？
3: 是，茶具也拿来了。
2: 就在这儿沏吧。张居正指了指六角亭中的雕花爱木桌，然后对王传说：杰东啊，喝一杯密云龙再走吧。说话间，那侍女已经进到亭子里了，打开茶盒，取出一应备好的茶具，茶点及那一个玲珑锡罐所盛装的密云龙茶，尤其亲自掌泡，点汤，分乳，蓄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序都做得十分细致认真。茶倒好了，两只洁白的梨花盏里各有半杯碧绿的茶汤。尤其这时退后一步施礼，女士轻盈挪步上前，顿了一个万福，柔声地说：
4: 老爷请品茶。
2: 一直认真关注着整个气泡过程的张居正，这时伸手向王传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然后拿起一只梨花盏送到鼻尖底下闻了闻，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油漆说：这香味清雅的多了。尤其垂手一鞠，恭敬地说：请老爷再尝尝茶汤。张居正小夹了一口，含在口中润了片刻，再慢慢地吞咽下去，顿时满脸绽开笑意。泉水过滤之后，果然是甘甜呐、这才应该是蜜月龙的味道。杰东啊，你觉得如何呀？王传已是品了第二杯了，他咂巴着嘴唇附和着说：啊，这茶入口又绵又柔，吞到肚中又有清清爽爽的香气浮上来，数百年贡茶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茶还得需有好水啊。张居正说着又把这泉水的来历说了一遍，王传听着心里便在琢磨，眼前这位赐福大人对事体真是苛求甚严，大至朝政，小至品茶，都是这么细致认真。这么思量下来，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来，慌忙放下茶盏：哎呀，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啊。何事啊？

0: 被支来这里之前，刑部送了一道咨文到我衙门里来，要我和刑部员外郎一起前往东厂交涉，把那位妖道王九思移交到刑部拘押。我想请示一下台府，此事应该如何处理啊？张居正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吩咐游击带着那位女士去后院给夫人冲沏云龙茶。看着两人走过曲折木桥上岸，张居正这才开口说，上次你和秦庸熙两个人在王真人府征捕妖道，结果扑了个空，让冯宝的东厂抢了先手。这次再让你们两人到东厂要人，这肯定又是高阁老的主意。王转把座椅朝张居正跟前挪了挪，压低了声音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三法司居审王九思，我是巡城御史。点头。只要贵妃娘娘铁定了心，认为冯公公是一个正派的内相，是当今皇上不可或缺的打扮。莫说三五道折子，就是三十道五十道，也只是皮肤汗数而已。这一点我家主人心底也清楚，他只是担心这三分折子，特别是成文的那一道，与贵妃娘娘见了面，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起怒来，我家主人该如何应付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索性把事情闹大，闹他个天翻地覆，解决起来可能更为便利。依张先生看，如何把事情闹大呀？徐觉眼巴巴地望着张居正，恨不能从他脸上看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张居正问，冯公公在宫中多年，人缘一定不差，这个是自然，咱家老爷在宫里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让他们出面向李贵妃求情。徐觉略一思忖，
1: 啊，这有用吗？
0: 听说李贵妃平日里极重感情，这招兴许有用。行，这个组织起来也不难。还有，张居正示意徐觉走近一些，继续说，刑部秦庸熙要去东厂交涉居审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也还有文章可做。徐觉晃着脑袋看了看四周无人，便压低声音说，
1: 王九思，我家主人本想今天夜里把他给处理掉。
0: 张居正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笑意，冷静地说，我已经猜到冯公公会这么做了，如果还没有动手，倒不妨……便和徐觉窃窃私语起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1: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张居正与徐觉一阵窃窃私语，刚说完，只见尤其神色紧张地跑进了亭子。
6: 老爷，大门口堵了一帮人，要进来。
5: 都是些什么人呢？
6: 怕有十几个呢，都是各衙门的官员，另头的是吏部左侍郎，魏大炮吵着要见你。
5: 是他。张居正大热的天打了一个寒颤，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便问徐觉：你是怎么来的？
6: 骑马。
5: 马呢？徐觉哭丧着脸焦灼地说：
6: 拴在大门外的戏马庄上，即使魏大炮带队来，肯定是高胡子的心腹，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我如今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
5: 事发突然，张居正也担心出意外，忙问：你没有带随从？
6: 没有，那匹马也是临时抓来的。
5: 张居正略微松了一口气，这就不要紧了，府中还有一道后门，让尤其领你从后门走吧。
6: 是。
5: 徐觉收起那3份奏折，藏好了，随着尤其朝后院匆匆走去。片刻功夫，尤其回到雪和亭，问张居正：
6: 老爷，魏大炮这帮人怎么打发呀？
5: 你去告诉他，说我病了，不能见客。有什么事情，写帖子来吧。
6: 是。
5: 尤其又急匆匆地到了前院。一阵风吹来，吹得一池荷花乱摇，满池的蛙声也骤然响成了一片。心情忐忑不安的张居正感到有些累了，于是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书房。躺在垫着杏黄软缎的竹躺椅上，闭目养神，

0: 朦胧之中，他感到跟前站了一个人，睁眼一看，又是油漆。张居正有些生气了：“你怎么又来了？”“老爷，魏侍郎留下这张帖子。”油漆说着，把手上那张笺纸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张居正接过来，只见帖子上写着：“外人皆言公与燕协谋，每事相通，今日之事公已防止，不宜魏虎此言，恐积成大事，不利于公也。”
1: 混账！
0: 张居正丢掉帖子，一个挺身从躺椅上站起来，恶狠狠地怒骂了一句，吓得尤其退到书房门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如果不上朝，卯辰之间御膳房的管事牌子就会把早餐送进乾清宫。李贵妃与万历皇帝母子二人用过早膳，一个会佛堂抄经，一个到东暖阁温书写字，而冯宝也会风雨无阻，于晨牌时分准时来到东暖阁陪侍小皇帝。不知不觉一个上午就过去了，然后又是午膳休息，到了下午未时，到了下午时，李贵妃又陪着儿子来到西暖阁，听冯宝念念当日药，刚添了一杯牛乳，准备端给小皇上。乍闻鼓声，吓得一抖，杯子失手坠地，摔得粉碎，牛乳洒了一地，还弄脏了朱翊钧的袍脚。侍女赶紧跪在地上，口中连说奴婢该死。李贵妃倒也没有责怪他，只是让他赶紧打扫干净，然后吩咐侍立一旁的邱德用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邱德用急匆匆地跑回来跪下禀告：“
2: 禀告娘娘，是柳克郎的一班言官在皇极门外敲响登闻鼓了。”
0: 说话间，那宏大的鼓声还在紧一阵慢一阵地传来。朱翊钧用手捂了捂耳朵问：“
3: 什么叫登闻鼓啊？”
0: 李贵妃命令邱德用：“
2: 回皇上话。”“
4: 是。”
0: 邱德用挪了挪膝盖，把身子转向了朱翊钧说：“
2: 启禀皇上，邓文谷架在皇极门外，鼓面八尺见圆，大过磨盘，一般外官大臣递折子都是通过通政司每日辰时送到皇极门外，交给司礼监接受文书的中官。也有的大臣怕司礼监不及时把奏折呈送御前，便亲自携带手本跑到皇极门外敲响登闻鼓。”
0: 朱翊钧接着问：“
3: 递折子为什么一定要敲鼓呢？”“
2: 这登闻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折，故给承折的外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了，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听得见。皇上一听到鼓声，就知道有紧急奏折到了。”
0: 这回李贵妃发问了：“
2: 柳克郎的言官今日有什么要紧的折子？”
0: 邱德用支支吾吾地说：“
2: 这个小的就不知了。”

0: 正在这时，只听到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启禀皇上，启禀李娘娘，奴才冯宝求见。进来吧。李贵妃说完，接着对邱德用说：你且出去。邱德用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下。冯宝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差点与他撞了个满怀。冯宝叩首问安，李贵妃给他赐座。
1: 六颗狼的眼观把登闻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
0: 冯宝的脸色煞白，平日那骨子不紧不慢，雍和从容之气一时不见了。只见的铜人里闪动的是一片荆棘慌乱，他尽量掩饰着窘态，干咳了几声说：
1: 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都是弹劾奴才的。
0: 说着便将拿在手上的三道折子递了上去。李贵妃并不伸手去接，只把搅得整整齐齐的两道修眉蹙作了一对，没好气地说：
1: 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闻鼓？一大早就瞎乱闹，这帮言官还有点规矩没有？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贵妃的这几句话冯宝听了很受用，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呢，仍然哭丧着脸说：
1: 他们敲登闻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颗狼的这帮几十中都是高阁老的门生，他们仰视首辅权威，故敢于胡作非为。先帝在位六年，这登闻鼓一次也没有被人敲过，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六天，这鼓就被敲得震天响了。
0: 冯宝这话中的弦外之音是说高拱根本不把十岁的小皇上放在眼里。李贵妃那玲珑剔透的心窍哪有他听不懂的话呀？自从隆庆皇帝去世，他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把他母子二人当成孤儿寡母来看。这会儿只见他脸上落了一层霜，冷冷地问：
1: 折子你看过了吗？
0: 冯宝欠身回答：
1: 奴才还来不及看。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瞅一遍吧。李娘娘。
0: 李贵妃打断冯宝的话头，轻蔑地说：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按照规矩，击鼓传折，皇上立刻就得看折子发出旨意来。言官们欺我们孤儿寡母观朝政，故弄出这么个噱头来。俗话说打狗欺主，这一点难道他们不懂吗？你现在先回去，俺娘俩才坚持了几天的规矩不能改变。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温一个时辰的书，过了时辰你再来读折子吧。
0: 说吧，李贵妃挥手让冯宝退了出去。 冯宝回到司礼监，闻讯赶来的徐觉早在纸房里伺候着了。两人关起门来读完奏折，冯宝又把方才在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南京蒋家宽的折子如今还放在西暖阁，老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与我作对，盛世如此之忙，也是前所未有了。看来不把我扳倒，高胡子是绝技不肯罢休啊。徐觉读完了奏折，也是心惊肉跳。他跟冯宝多年，主子的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中所列十大罪状，虽然也有捕风捉影之处，但是绝大部分却都是有根据的。例如私进会银之器，陷害内官监共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条目徐觉都曾经参与。如果坐实，哪一条罪状都够凌迟处死了。但徐觉更知道冯宝眼下胜券正路，权衡了一番，他又觉得这场风波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并不怎么可怕，于是说：
3: 老爷，我看这边言官如同一群落林的麻雀，别看叽叽喳喳十分热闹，只要有一个石头丢过去，保管都吓得扑翅飞走了。
0: 冯宝伸出手指摸索着两眉之间的隐藏穴，眼睛瞄着桌上的奏折说：
1: 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也就好了，前朝历代多少权势熏天的大人物都败在言官的手中了。
4: 这个小子知道，但今日情形有所不同，皇上是个孩子，一切听李娘娘的，而李娘娘又对老爷如此信任，
3: 他方才在乾清宫对老爷的那番话等于是给老爷吃定心丸了。
1: 你真的这么认为？
3: 真的，老爷，李娘娘在今日这种情形下不依靠您还能靠谁啊？
1: 表面上看是这么个理儿，但李娘娘非等闲女流，心思有不可猜度之处，大意不得呀，大意不得。
0: 冯宝如此说话自然有他的引诱。三年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与冯宝密谋，把努尔哗哗弄死了，冯宝把这件事办得干净利索，从此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在新皇上登基之时便让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但是自当了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就没有一天轻松过。高拱不断的递本子进来，无非两大内容，一是讨好李贵妃，二是弹劾冯宝。李贵妃虽然对他冯宝信任如常，好言宽慰，但是仍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被冯宝察觉了。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进城后，李贵妃就不再手持那串菩提达摩佛珠了，而且那道手本既不发还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中不止一次。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头存了一块心病。女人天生猜忌心就重，李贵妃没读过成文、洛孙、

0: 陆树德三人的走折之前，可以水行九路，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晓得他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冯宝思前想后，心乱如麻。徐雪也在一旁替主人操心着急。忽然他想到张居正已从天寿山回到家中，便出主意说，
1: 上次刑部礼部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让我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听说起了作用，这次何不再请张先生出出主意啊？
0: 冯宝的眼前一亮，当即点头同意，让徐学带着那三道折子迅速赶往了张学士府。当徐学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跑回寺里见时，已经快到午牌时分了。冯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直房里团团转。他一来担心李贵妃派人来喊他去夺折子，二来担心徐学携折出宫被人发现，横生之节平添麻烦。幸好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徐觉进到直房，口干舌燥，茶都顾不上喝一口，便简明扼要地把他拜谒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宝听罢，又与徐觉计较了一番，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商量停当，反复斟酌，再也找不出漏洞时，这才吩咐徐觉如计行事，快去东厂，以免那边有什么意外发生。自己则携着这三道折子乘监舆来到乾清宫。李贵妃与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里头了，李贵妃的身边还站着她的贴身宫女蓉儿，帮她轻轻地摇着宫扇。冯宝进去磕了头，李贵妃仍是客客气气地请她坐凳子。
2: 看过折子了？
0: 冯宝屈了李贵妃一眼，只见她手上仍然捻动着一串念珠，但不是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心里头便有些发毛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都是些不实之词。老奴怕倒是不怕，只是伤心呐。李贵妃淡淡一笑，实与不实，你先念给咱们听听，再下结论。是。依着冯宝此时的心想，他真恨不得把这三道折子撕个粉碎，但是他眼下却不得不强咽些怒火，硬着头皮展开那三道折子，以此念将下来。这时他的心情已是十分的沮丧与凄爽。方才李贵妃所说，表面上听着是玩笑话，但其中又似乎暗含着某种变数。他庆幸自己没有掉以轻心，早已估计到眼下正在发生的情况，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韬光养晦，对李贵妃的殷勤侍奉甚至超过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仍然是一点面子不给，硬是要让他如此这般羞辱自己。冯宝入宫四十多年了，还从未碰到过这等尴尬之事，越想心里越不平静，拿着折子的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偏是言官们用词阴损，他每读一句都感到有剜心挖肺之痛。等到磕磕巴巴读完折子中的最后一个字，两眼中噙了多时的一泡老泪，再也无法忍受了，哇的一下痛哭失声。
1: 大半，
0: 朱翊钧一声惊叫，他从未见过冯宝如此失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1: 皇上，
0: 冯宝趁势滚下了凳子，哀嚎着匍匐在地上。平心而论，李贵妃对这位老奴一直深为信任，并且以为心腹。早上刚收到折子时，他本想即刻开折念读，但旋即改变了念头，让冯宝把折子斜回司礼监。他这么做基于两点想法：一是事情来得突然，他得留点时间给自己从容思考如何处置；二是让冯宝先看折子，也好就折中所弹劾之事预先想好答辩之词。应该说他这么做先已存了一份袒护冯宝之情。现在他见读完折子的冯宝伏在地上抽搐哀哭，更是动了恻隐之心，他甚至想亲自上前扶起冯宝好生的安慰，但是想了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虽然压根没想到来整治冯宝，但为了机密人心，让这位老奴更加死心塌地地为他母子两人当好看家狗，他决定首先还是吓唬他一下。
2: 冯公公，你且坐回到凳子上好生回话。
0: 李贵妃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半伤心一半演戏的冯宝听了不禁打了一个

0: 干净，也就直受了抽泣，回到凳子上，双手按着膝盖上坐下。成文弹劾你十大不忠，这第一条可否是真？李贵妃本小分，你给先帝勾献银器与春药，可否是真？但是爱着10岁的小皇上坐在旁边，故问得含糊委婉一些。对于李贵妃所问之事，冯宝的脑海里闪出了4年前的一幕。那天上午也是在这西暖阁中，时任秉笔太监的冯宝被召来给隆庆皇帝读折子。公事复辟，隆庆皇帝让其他人退下，单独留下冯宝问：冯宝啊，听说你喜好收藏古董。冯宝点头称是。皇上又问他喜欢收藏一些什么样的古董，冯宝回答说：
1: 奴才喜欢字画、玉器和瓷器。
0: 隆庆皇帝点了点头，接着问：
2: 你在古董店中可否看到过房中所用器具啊？
1: 房中器具？
0: 冯宝不知皇上指的是什么，正自纳闷，皇上又说：
2: 就是专门用作采战之术的器具。
0: 冯宝这才明白，原来皇上指的是男女行房时所用的银具。冯宝虽未见过，但是听说过有一种银质的托子，用春药浸泡以后套在阳具上，可以增添阳具的长度和威力。于是答道：
1: 奴才没有见过，但听说过。
0: 隆庆皇帝忽然淫邪一笑：
2: 你若再碰上就放球起剑来，让朕见识见识。
0: 冯宝诺诺答应，几天以后就特事得办，认真选购了几件，偷偷地写进乾清宫，送给隆庆皇帝。此事也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断没有第三个人笑的。外头虽有传言，也只是捕风捉影，别无真凭实据。因此冯宝并不慌张，面对李贵妃冷漠的脸色，他试了试眼角的鱼泪，按事先想好的答词回答：
1: 启禀娘娘，这是断然没有的事。既然没有，为何成文敢构陷于你？他们恨着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他们把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就孤单了，内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说着说着，冯宝又哽咽起来。李贵妃仍是不置可否，喟然一叹：
1: 哎，这些啊我都知道，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0: 李贵妃喜怒不形于色，问话的口气也清淡寡淡，冯宝却感到磐石压心。他瞟了李贵妃一眼，又勾头回答：
1: 回娘娘，浪是肯定有，但奴才都但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今日就是冤死了，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3: 杜比克家的寡妇活着的时候，包法利老太太觉得自己得到儿子的感情比他的妻子还要多一点。可是现在，在他看来，夏尔似乎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简直是忘恩负义，而艾玛却是白白地占了他的合法权利。他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好冷眼旁观儿子的幸福，仿佛一个破了产的人隔着玻璃窗看别人在自己的老家大吃大喝一般。他回忆往事，向儿子诉说自己过去的辛苦，做出的牺牲，同时对比现在，艾玛对他粗心大意，他却把全部的感情倾注在老婆一个人身上，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夏尔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他尊敬他的母亲，但是更爱他的妻子。他觉得母亲说的话不会有错，但又发现妻子实在是无可指摘。母亲一走，他就鼓起勇气畏畏缩缩地说了两句母亲说过的话，而且挑的是最不关痛痒的指摘。但是艾玛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并且打发他看病人去了。同时艾玛根据自以为是的理论，要表现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在月光下，在花园里，他对着夏尔吟诵他所记得的情诗，并且如怨如诉地唱起忧郁的柔板乐曲来。不过，吟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心情同吟唱之前一样平静。夏尔呢？看起来也并不更加多情，而是无动于衷，一如既往。

因为艾玛心灵的火石打不出一点火花，再加上她的理解超不过她的经验，她相信的只是她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她推己及人，认为虾儿没有与众不同的热情。虾儿表示的感情成了例行公事，他连吻他也有一定的时间，拥抱不过是一个习惯而已，就像是吃了单调的晚餐之后猜得到的那一道单调的点心一样。有一个猎场看守人得了肺炎，给包法利医生治好了，就给夫人送来了一只意大利

0: 长长的叶子会割破人的皮。他开始向周围望望，看看和上次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他看到毛地黄和桂竹香还长在老地方，大石头周围长着一丛一丛的钱麻，三个窗子下面长满了大片的苔藓，窗板从来不开，腐烂的木屑沾满了窗子上生锈的铁栏杆。他的思想起初是游移不定、随意乱转的，就像他的小猎狗一样，在田野里兜圈子，跟着黄蝴蝶乱叫，或者咬麦地边上的野罂粟。后来他的思想慢慢的集中了，他坐在草地上，用阳伞的尖头一下又一下地拨开青草，翻来覆去地说：
1: 哦，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0: 他心里寻思，如果机会凑巧，他本来是否有办法碰上另外一个男人？于是他就竭力地想象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种和现在不同的生活，那个他无缘相识的丈夫。那个丈夫当然与众不同，他可能非常的漂亮、聪明、高人一等、引人注目，就像他在修道院的老同学嫁的那些丈夫一样。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住在城里，有热闹的街道、喧哗的剧场、灯火辉煌的舞会，他们过着喜笑颜开、心花怒放的生活。可是他呢？生活凄凉的有如天窗朝北的顶楼，而烦闷却是一只默默无言的蜘蛛，正在他内心各个黑暗的角落里结网。他想起了结业典礼发奖的日子，他走上讲台去领奖，去戴上他的小花冠。他的头发梳成辫子，身上穿着白袍，脚下蹬着开口的斜纹伯尼鞋，那样子非常的斯文。当他回到座位上来的时候，男宾们都欠身向他道贺，满院子都是马车，有人在车门口向他告别，音乐教师走过他身边也和他打招呼，还夹着他的小提琴匣子。唉，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过去，多么遥远的过去啊。他喊他的小猎狗加里过来，把他夹在两个膝盖中间，用手指抚摸他细长的头，对他说：
1: 来，亲亲你的女主人，你哪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忧愁啊。
0: 然后他看到这条细长的小狗慢悠悠地打哈欠，仿佛露出了忧郁的神气，于是他又责怪自己对他太严了，将心比心，高声同他说起话来，仿佛自己不该错怪了他，赶快安慰几句，将功补过似的。有时候海上忽然刮起一阵狂风，一下就席卷了科州的高原，把清凉的咸味儿一直带到遥远的田地里。灯芯草倒伏在地上嘘嘘作响，山毛榉的叶子急促地颤抖，树梢也总是摇来摆去，不断地呼啸。艾玛把披巾紧紧地裹住肩头，站了起来。林荫道上，给树叶染绿了的光线照亮了地面上的青苔。艾玛一走过去，那青苔就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0: 夕阳西下，树枝间的天空变得通红，大同小异的树干排成一条直线，仿佛金色的布景衬托着一行棕色的圆柱。艾玛忽然觉得害怕，就叫唤着家里赶快走大路回到托特，精疲力竭地倒在扶手椅里，整个晚上没有说话。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但是快到九月底的时候，艾玛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安德威勒侯爵邀请他去沃比兹。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侯爵做过国务秘书，现在又想恢复政治生涯，很久以来就在准备竞选众议员。冬天他把大量的木柴送人，在县议会他总是慷慨陈词，要求为本地区多修道路。在夏天大热的日子里，他的嘴上长了疮，虾儿用柳叶刀尖一挑，奇迹般的使他化脓消肿了。派去托特送手术费的管家当天晚上回来，说起他在医生的小花园里看见了上等的樱桃。沃比兹的樱桃一直长得不好，侯爵先生就向波法利讨了一些差条，他认为理应当面道谢。碰巧看见了艾玛，发现她身材苗条，行起礼来不像个乡下女人，觉得如果邀请这一对年轻夫妇到侯爵府来，既不会有失体统，也不会惹出是非来。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波法利先生和夫人坐上他们的马车，动身去沃比兹。车后面捆了一只大箱子，挡板前面放了一个帽盒。此外，虾儿的两腿中间还夹着一个纸匣子。他们在天黑时分才到达。园子里开始点起灯笼，给客人的马车照路。城堡是意大利风格的近代建筑，房屋平面呈凹字形，中间是三座台阶，紧挨着山坡上的一大片草坪，有几只母牛在吃草。草坪两旁有一丛丛稀疏的大树，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沙子路，路旁是修剪过的花木，杜鹃花、山梅花、绣球花凸起了一团团大大小小的绿叶。一条小河流过一座小桥，在雾中可以看见几所茅屋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草地上，草地周围是两座坡度不大、种满了树木的小山岗。再往后走，在树丛中有两排并列的房屋、车库和马房，那是旧城堡没有拆毁的遗址。虾儿的马车停在当中的那座台阶前，仆人出来了，侯爵走上前来，伸出手臂让医生的夫人挽着，把他领进了前厅。前厅很高，有大理石板铺地，一走动或者一说话都有回声。

像在教堂里一样。正面是一座楼梯，左手花园对面有一条走廊，通到台球房。才到门口，就听得见象牙台球连续相撞的响声。艾玛穿过台球房去客厅的时候，看见球台四围有几个男子，神情非常认真，下巴挨着翘起的领结，个个都戴了勋章，不声不响，微笑地推动球杆击球。在阴暗的护壁板上，挂着几个镀金的大画框，画像下方用黑字写着画中人的名字。艾玛一看，一个写的是 Jean Andon and Villiers Van Veer 欧比萨伯爵，弗雷斯内男爵，1587年10月20日，库特拉战役阵亡。另一个写的是 Jean Andon 亨利 J. and Villiers 沃比萨，法兰西海军上将，圣米歇尔骑士勋章，1692年5月29日乌格申瓦之战负伤，1693年1月23日在沃比萨逝世。以后的人名就认不清了，因为灯光聚在球台的绿色台毯上，房间其他地方都浮着一层阴影。灯光横照到油画上，如果碰上油漆的裂痕，就会出现鱼骨的图形，使得画像变成褐色的。在这些四方的金边大画框内，黑暗的画像也有比较明亮的部位。一个灰白的前额，两只瞧着你的眼睛，红色衣服的肩头披散着铺了粉的假发，或者在滚圆的腿肚子上方有一个松紧袜带的扣子。侯爵推开客厅的门，一个贵妇人站了起来，那就是侯爵夫人。她站起来迎接艾玛，请他坐在身边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和他亲切地谈起话来，仿佛他们早就相识一样。夫人是一个40岁左右的贵妇，有漂亮的肩膀，鹰钩鼻子，说话有点拖音。那天晚上，她在栗色的头发上蒙了一条镂空花边的头巾，头巾垂在背后，像是一块三角巾。一个头发金黄的年轻人坐在旁边的一把高背椅子上。有几位男宾，上衣翻领的纽扣孔里插了一朵小花，围着壁炉和贵妇们闲谈。7点钟开晚宴。男宾客比较多，坐在前厅是第一桌，女客人坐在餐厅里是第二桌，由侯爵和夫人作陪。艾玛一走进餐厅，就感到了一股温暖的气味，夹杂着花香、衣香、肉香和快菇的香味。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在银质的中型罩上显得光艳更长，多面体的水晶笼罩在不透明的水汽里，折射着淡淡的光辉。长长的餐桌上摆着一簇簇的鲜花，排成一条直线，餐巾折得像主教的帽子，放在宽边的盘子里，每个折缝中间摆了一块小小的椭圆形的面包。龙虾煮熟了的红色爪子伸出了盘子外边，大水果一层又一层堆在镂空花篮的青苔上，鹌鹑蒸的

0: 时候没有脱毛，更加热气腾腾。膳食总管穿着丝袜短裤，打着白色的领结，衣服镶了花边，庄严的像一个法官。他在两个宾客的肩膀中间上菜，菜已经一份一份的切好，他只用勺子一舀，就把你要的那一份放到你的盘子里。瓷器大炉子下边是根小铜柱，上面有一座妇女的雕像，衣服从上到下都有波纹折剪。包弗里夫人一动不动地看着满屋子的人，她注意到有好几位贵妇人没有把手套放在玻璃杯里。要知道，这是当时正在开始流行的风气。但是在餐桌上首坐的却有一个老人，他是女客中唯一的男宾，弯腰驼背伏在盛得满满的一盘菜上，餐巾像小孩的围嘴一样在背后打了个结。他一边吃一边让汤汁从嘴里漏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一头卷起的假发用一根黑带子系住。他是侯爵的老岳父，拉维杰老公爵，曾经得到过国王兄弟的宠幸。孔弗朗侯爵在沃德勒伊举行猎会的时候，他是一个红人。据说他和夸尼·罗曾两位先生先后做过王后 Mary Antoinette 的情人。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声名狼藉，不是决斗就是打赌，或者强占良家妇女，把财产荡尽花光，使得家人担惊受怕。他结结巴巴用手指着盘子问是什么菜，有一个仆人站在他的椅子后边，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回答。艾玛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望着这个耷拉着嘴唇的老头子，仿佛在看一个千载难逢、令人肃然起敬的活宝一样。他到底在宫里待过，在王后的床上睡过觉啊？香槟酒是冰镇过的。艾玛感到一股凉气钻进嘴里，不由得浑身震颤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榴，也没有吃过菠萝，就连砂糖在他看来也比别的地方更白更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

0: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3: 晚餐以后，妇女们上楼回到房间里去，准备参加舞会。艾玛小心着意地打扮了一下，就像第一次上舞台的女演员一样。她按照理发师说的，把头发梳理停当，然后把摊在床上的罗裙穿上身。夏尔的裤腰太紧了，她说，
4: 带子太紧了，不好跳舞。
3: 跳舞？
4: 是的。
3: 你发疯了吗？人家会笑你的，还是老实待着吧。再说了，这才更像个医生。夏尔没话好说，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艾玛打扮好。他在背后看着自己的妻子，看着镜中的人影。镜子两边各有一支蜡烛，艾玛的黑眼睛在镜子里显得更黑了。她紧贴两鬓的头发到了耳朵边上稍微有点蓬起，发出蓝色的光辉。发髻上有一只摇摇晃晃的玫瑰，叶子的尖端还有几滴人造的露水。她穿一条淡红色的罗裙，边上衬着三朵红花绿叶的绒球蔷薇。夏尔走过来吻妻子的肩膀，艾玛一扭身子躲开了。
5: 走开，不要弄皱我的衣服。
3: 小提琴的前奏曲和喇叭的声音响起来了，艾玛赶快下楼，恨不得跑下去。四对男女合舞已经开始，来了一些客人，后来的挤前面的。艾玛就在门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四对舞一跳完，舞池就空出来了，只有三五成群的男宾站着说话，还有穿制服的仆人端着大盘子给客人送饮料。女客们坐成一排，画扇轻轻摇动，花束扮演着脸上的笑容。一个金塞子的香水瓶在捏得不紧的巴掌心里转来转去，白手套紧紧地箍在手腕上，显出了指甲的形状。装饰女服上身的花边震颤地发出了酥酥声，钻石别针在胸前发出了闪烁的光辉，甚至听得见镶嵌着画像的手镯和光胳膊摩擦的声响。头发紧紧地贴着前额，盘在颈后，上面插着勿忘草、茉莉花、石榴花、麦穗或者矢车菊，看起来像是王冠，或者是葡萄串，或者是树枝鸭。母亲们安静地待在座位上，板着面孔，头上戴着

这已经过时了的晋东的红色头巾。艾玛的舞伴儿用指尖搀着他去舞池，他和女伴儿站成一行，等候音乐开始。这时候有点心跳，但是不久，心情的激动就消失了。他伴随着乐队的节奏左右摇曳，轻轻滑步向前，颈脖子俯仰自如。有时候小提琴独奏得恰到好处，别的乐器都停止了演奏，他的嘴唇也会露出微笑。隔壁房间里传来金路易倒在赌台绿毯上的叮当声，随后乐器又都同时吹奏起来，短号发出了嘹亮的响声，脚步又合上了拍子，裙子飘起来，擦过舞伴儿，翩若惊鸿。有时候手握着手，有时候手又撒开。舞伴儿的眼睛有时候上下顾盼，有时候又盯住对方的眼睛。有些25岁到40岁之间的男宾客，大约有14-15个，不管是混杂在人群中跳舞也好，或者是在门口谈天说地也好，都显得家世与众不同。虽然他们的年龄、装束、面孔并不一样，他们的燕尾服做工特别考究，似乎是一种更软的料子制成的。他们鬓角上的卷发雪亮，抹了高级的香脂。他们的脸色白润，是富贵人家的脸色，瓷器的清白、锦缎的灿烂、漂亮家具的光泽，衬托得他们的脸色更加的白润。而要维持这种脸色，非得讲究饮食、注意营养不可。他们的领结打得很低，颈脖子可以自由地转动，长长的络腮胡子在衬衫的翻领上漂浮。他们用手绢擦嘴唇，手绢上绣了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散发出一股香味儿。那些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起来显得年轻，而年轻人的脸上却显出少年老成的神气。他们的眼睛流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因为每天的欲望都得到满足，所以心平气和。然后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也可以看出他们特殊的粗暴本性。他们要控制不难控制的东西，既可以显示力量，又可以满足虚荣心，所以他们喜欢驰骋骏马和玩弄荡妇。离艾玛3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蓝色燕尾服的男兵，正和一个脸色苍白、戴了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客闲谈意大利的风光。他们赞不绝口地提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粗大圆柱、迪沃里的瀑布，还有威苏威火山，以及卡斯特拉玛的温泉、卡辛河滨的林荫大道、热那亚的玫瑰花、月下的斗兽场。艾玛一只耳朵听着他们，用另一只耳朵听别人闲谈，有许多话他听不懂。大家围着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他上个星期在英国赛马，居然胜过了阿拉伯小姐和罗姆鲁，并且越过了一条宽沟，赚了2000卢伊。艾玛不知道那是马的名字。有一个人埋怨他的快马都长了膘了，另外一个
责怪人家把他那匹马的名字印错。

0: 错了。舞场的空气有些沉闷，灯光也暗下来。大家退潮似的走到台球房去。一个仆人爬上一把椅子，打碎了两块玻璃。包法利夫人听见咔啦声，转过头去一看，原来是花园里有些乡下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往里瞧。他不由得想起了贝尔图。他又看见了田庄泥泞的池塘，在苹果树下穿着工作罩衣的父亲，还看见他自己像从前一样在牛奶棚里用手指把瓦罐里的牛奶和乳皮分开。但是在他眼前眼花缭乱的时刻，他过去的生活只是昙花一现，立刻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连他自己都怀疑是否那样生活过了。他这个时候在舞厅里，舞厅外边是一片朦胧，笼罩了一切。这时他左手拿着一个镀银的贝壳，正在吃里边的樱桃酒刨冰，眼睛半开半闭，嘴里咬着勺子。他旁边的一个贵妇人把扇子掉在地上，一个舞客恰巧走过，贵妇人说：
1: 劳驾先生，请把我的扇子捡起来好吗？它掉到沙发背后去了。啊，谢谢。
0: 男宾客弯下腰去，伸出胳膊的时候，艾玛看见那少妇把手里的一张叠成三角形的白纸扔进了男宾的帽子。男宾捡起扇子，很有礼貌地献给少妇。少妇点点头表示谢意，又闻起花束来。
2: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夜宵也很丰盛。有的是西班牙酒、莱茵葡萄酒、虾酱浓汤、杏仁奶汤、英国式的果馅布丁，还有各式各样的酱肉。盘子四边的肉冻都在哆嗦。夜宵之后，马车开始一辆接着一辆的离开了。只要掀开纱窗帘子的一角，就看得见星星点点的马车灯光慢慢地消失在黑暗之中。长凳上坐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几个赌客还没有走。乐师用舌头舔一舔手指头，凉快一下。虾儿半睡半醒，背靠着门坐着。清晨3点钟，开始跳花样舞。艾玛不会跳华尔兹，别人都会跳，包括安德维列小姐和侯爵夫人在内。其余的舞客都是在城堡留宿的客人，一共只有12-13个人。有一个舞客，大家亲热地叫他子爵。他的背心非常贴身，显出了胸脯的轮廓。他再一次来邀请包法利夫人跳舞。

二字，并且说他会带着他跳，保证他能学会。一开始他们跳得慢，后来越跳越快，他们转了起来，周围的一切也在旋转，挂灯、家具、墙壁、地板，就像绕轴旋转的唱片一样。他们跳到门口，艾玛裙子的下边蹭着对方的裤管，他们的腿有时你夹着我，有时我夹着你。男方的眼睛向下看着，女方的眼睛向上看着。艾玛忽然觉得头晕，赶快停住，然后他们又跳了起来。子爵转得更快，一直把艾玛带到走廊的尽头。艾玛气喘吁吁，几乎要跌倒了，一下子就把头靠着子爵的胸脯。后来子爵还是一直转，只是转得慢一些。最后他把艾玛送回原来的座位，艾玛头往后一仰，靠在墙上，用手蒙住眼睛。等到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舞厅中央已经有三个舞客拜倒在一个贵妇人的小凳子前面，求他跳舞二子。他选中了子爵，小提琴又开始演奏。大家都瞧着他们，他们转了出去，又转回来。那贵妇低着头，身子不动，子爵也总是一个姿势，挺着胸脯，手臂弯成圆弧，下巴昂起。这个女人才算是会跳舞二子呢。他们跳了很久，一直跳到别人都累得跳不动了。客人们又谈了几分钟，互相说过晚安，或者不如说是早安，这才回房间去睡觉。虾儿拖着脚步，扶着楼梯栏杆上楼，他的腿也站不直了。一连五个小时，他都站在牌桌旁边看人家打牌，自己一点儿也不懂。因此等到他脱靴子上床的时候，他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长气。艾玛披上一条肩巾，打开窗户，凭着窗子眺望。夜是黑的，下了几点小雨，他吸着湿润的空气，凉风吹着他的眼皮。跳舞的音乐还在他耳边响着，他睁着眼睛，想不打瞌睡，要延长这豪华生活转瞬即逝的幻境。天快要亮了，他瞧着城堡的窗户，瞧了很久。他想猜一猜，哪些房间住着他头天夜里注意过的那些人。他真想知道他们的生平，深入地了解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但是他冷得打哆嗦了，他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蜷缩在睡着了的虾儿身旁。吃早餐的人很多，只吃了十分钟，连酒也没有，这是医生觉得意外。吃完早餐以后，安德维列小姐捡了一些奶油蛋糕碎屑，装进一个小柳条筐，带去喂池塘里的天鹅。别人去看花房的温室，那儿有些奇花异草，满身长刺，一层一层地摆在花架子上，像金字塔一样，上面还挂着一些蛇窝似的花盆，盆边上
垂下一些缠在一起的绿色的枝条。

0: 好像蛇窝里挤不下的蛇。花房的尽头是一片橘林，有条林荫道通到城堡的下房。侯爵招待年轻的艾玛去看马厩。马槽像个筐子，上面有一块瓷板，用黑字写着马的名字。
1: 只要有人走过，栏里的马都会惊动，舌头发出哒哒声。马具房的地板也像客厅的一样有光泽，车马的用具挂在当中两根转柱上，马衔、马鞭、马镫、马锁沿墙排成一行。这时候，虾儿麻烦一个仆人为他架好马车。 车子停在台阶前，大包小包都塞进车里。包法利夫妇向侯爵和夫人辞了行，就动身回托特去。艾玛一路上不说话，只瞧着车轮滚滚向前。虾儿坐在长凳靠前的边缘，张开两只胳膊赶车。 小马在宽阔的车辕当中前后腿一左一右的小步快跑，缰绳拉得不紧，打着马的屁股浸在马身上的汗水里。捆在马车后头的箱子不断地碰撞车厢，发出有规律的扑突声。他们到了低不镇的坡上，忽然后面 来了几个骑马的人，嘴里叼着雪茄，笑着跑了过去。艾玛相信他认出了子爵。等他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却只见远处的人头随着马跑的节奏快慢而高低起伏了。再走了一公里之后，马屁股上的绑带磨断了， 不得不停下来，用根绳子接好。但是，在虾儿最后在检查一下马具的时候，却发现地上有什么东西掉在两条马腿之间。他捡起来一看，是个雪茄烟匣，边上镶着绿色的绸子，当中有一个家徽，像贵族之家的马车门上的一样。他说，
0: 哇，这里边还有两只雪茄呢。哦，今天晚上吃完晚餐以后正好抽。
1: 怎么，你怎么吸起烟来了？只是偶尔有机会的时候才吸。仙儿把捡到的烟匣子放进衣服口袋里，又用鞭子抽起小马来。
2: 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晚餐还没有准备好，夫人生气了。娜塔西居然顶了嘴。艾玛说：“好啊，你给我滚！你这样不在乎，我辞掉你了。”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 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